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时间回到1973年，玉置浩二与几位日本歌者组成了流行摇滚乐团安全地带，他成为乐队主要的乐曲提供者。安全地带在80年代虽然当红，但远远不及近藤真彦、中森明菜等人天王天后的形象。但是这完全不妨碍他的歌走红，像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黎明唱的《恋爱的预感》，何润东唱的《陪我去看蓝蓝的海》，张学友的《沉默的眼睛》，这些歌都是翻唱他的原版。

1987年，安全地带停止了活动，玉置浩二以个人的身份继续他的音乐创作，发行了第一张个人单曲 All I Do。 单飞后的玉置浩二凭借着作曲能力很快得到日本乐坛广泛的认可，许多一线巨星的畅销金曲均出自他手，日本唱片大赏的作曲奖两度颁奖给他，这是对玉置浩二作曲能力的绝对肯定。1996年，玉置浩二为自己担任主角的电视连续剧《教练》所编写的主题曲《田园》大受欢迎，这首歌曾在当年年末的红白歌唱大赛演出，收视率高达59.9%，创下了歌手类别的最高收视率记录。1996年，《田园》的销售记录为92.4万张，但在红白歌唱大赛的演出播放之后，销售量又再度攀升，《田园》成为玉置浩二作品中第一张销售量突破100万张的歌曲。

在30年里，玉置浩二和同乡女友美田纪子、药师丸博子、键盘演奏者安藤理子的三度结婚又离婚。都说一个男人给你最大的承诺就是婚姻，其实不然，一个男人给你最大的承诺应该是真诚。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用全部的心意对待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你，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玉置浩二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每一段感情里，他都用尽力气去爱。1991年，玉置浩二和被称为山口百惠第二的药师丸博子结婚，他为药师丸博子主演电影《呼叫护士》深情配唱了主题曲《呼叫》。在玉置浩二出版的专辑中，也曾与药师丸博子一同演绎《西洞五千六十伴》。他还为药师丸博子制作了单曲《交叉点》。1998年，玉置浩二和药师丸博子离婚了，日本娱乐圈一片轩然，他们可是日本乐坛的金童玉女啊。肯定是玉置浩二不甘寂寞，一定是玉置浩二移情别恋，所有的舆论纷纷指向了玉置浩二。但是只有玉置浩二知道，能给的都给了，爱情没了，婚姻自然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第二年，玉置浩二和键盘演奏者安藤理子结婚，他们在一起生活了8年。2007年12月，玉置浩二在官方网站上宣布，已经结婚八载的第三任妻子键盘手理子申请离婚。他说，结婚后我们共度了8年岁月，但生活模式慢慢出现分歧，双方详谈后，为了保持良好关系才决定离婚的。在一次次的离婚结婚之后，他被日本媒体冠上了渣男、花心大萝卜的头衔。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你是想要一个男人伪善地留在你身边互相折磨，还是希望好聚好散，可以彼此自由呢？在给不了爱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彼此自由？自由意味着你将会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遇见更好的人，而不是强留住一个不爱你的人。在爱没有了的时候，玉置浩二选择背负骂名，把自由给对方，把美丽留给对方，这何尝不是对彼此的负责？也正是因为这些年拥有过、失去过、在乎过、放手过，玉置浩二才能给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挚、感动、震撼和透明。

岁月的流逝沉淀在眼眸中是最深的真，一如他在2001年发行的大碟《黑桃》，他曾说这是一张自己听了都会心有所感的落泪之作。温柔细腻的男人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经历了大风大浪的细腻全部融汇在旋律之中，让人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从乐队歌手到演员的身份，他以最自然的一面呈现在大家眼前，抱着一把吉他创作歌曲，用最纯粹最真实的感觉，最浅白最通俗的文字打动人心。如今时光流逝，当年的弄潮现已满头白发，褪掉闪耀的光环，重归平凡也让他更加洒脱和随性。我只愿时光温柔待你，二叔。那么还是听一下玉置浩二经典的音乐，因为你一定听过那些翻唱自他的歌曲。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去水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管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的周林轩。
2: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陈昭言。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凤林学校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春风拂过校园，万物悄悄苏醒，你听屋檐下的

0: 生长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同学们笔下的春天，认识这些特别的植物伙伴吧。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最不起眼却最坚韧的朋友——小草。春天到了，小草悄悄从土里钻出来，先是探出一点点嫩黄的尖儿，像刚出生的娃娃试探着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没过几天，就褪去嫩黄，换上一身鲜亮的翠绿，变成了绿油油的一大片，像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家门前有一片空地，里面长满了这样的小草，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风一吹就掀起了层层绿浪，看着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有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小草身上，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它们吹得弯下了腰，有的甚至被压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看起来狼狈极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穿上雨靴跑去看小草，只见它们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像是累极了留下的汗珠，捏捏的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到了第三天，当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我再去看时，那些小草竟慢慢都挺直了腰杆，叶片重新舒展开来，翠绿的发亮，还顶着一颗颗透亮的露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的活力。小草没有鲜花那么娇艳，没有杨树那么挺拔，它只是路边最普通的一抹绿，却在风雨中展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只要根还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爱这平凡又坚强的小草。
1: 是啊，小草教会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只要不放弃，一点点去思考，一步步去攻克，总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0: 小草的坚韧让我们敬佩，而春天樱花却用温柔姿态装点着我们的路。
1: 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樱花树，它们就像守护小路的精灵，静静站在路旁。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粉白的、淡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把整条路都变成了粉色的童话世界。樱花多的数也数不清，挨挨挤挤地挂在枝头，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真热闹，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春日派对呢。樱花的颜色可美了，有粉白相间的，像小姑娘脸上的红晕，有浅浅的火红，像燃烧的晚霞，还有纯净的雪白，像冬日里未融化的初雪，漂亮极了。远远望去，粉的像天边的云霞，红的像燃烧的火焰，白的像蓬松的棉花糖，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走近细看，樱花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娘，用衣袖扮演着脸庞，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沾着细细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圆滚滚的，饱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最美的模样。微风一吹，樱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像甜美的糖果味，又像清新的洗衣液香，让人心旷神怡。偶尔有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翩起舞，轻轻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温柔极了。我爱这美丽的樱花，它是我去外婆家路上最美的风景，也是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
0: 樱花虽然花期短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却用全身

0: 绽放最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生命态度。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热烈的、尽情的活过。如果说樱花是温柔的少女，那桃花就是活泼的小姑娘啦。我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桃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像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守护着整个小院。三月春暖时节，暖暖的阳光洒在枝头，轻柔的春风一吹，满树的桃花就热热闹闹地开了，粉嘟嘟的一片，像天边飘来的云霞，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温柔的粉色。凑近一闻，有淡淡的清香钻进鼻子里，那香味不浓不烈，像刚洗过的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又像奶奶晒过的被子一样暖暖的甜甜的。你看，一朵一朵的桃花挤在枝头，多像穿着粉裙子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比美呢。他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簇簇一团团，比赶集还要热闹。每朵花都有不一样的姿势，有的仰着脸蛋晒着太阳，把最灿烂的笑容献给蓝天；有的低着头说悄悄话，好像在分享春天的小秘密；还有的半开半合，像害羞的小娃娃，用花瓣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点点嫩黄的花蕊。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朵桃花，穿着粉红的裙子站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摇晃，和蜜蜂说着悄悄话，和蝴蝶一起跳舞，连脚步都变轻盈起来。我爱这满树的桃花，它是我最温柔最可爱的植物朋友，也是奶奶家院子里最热闹的春天幸事。桃花的活泼热闹让春天变得更有生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与美好。它就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用笑声点亮了整个春天。除了这些温柔的花朵，田野里还有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春天来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我的植物朋友油菜花。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微风吹过，油菜花轻轻摇拽，泛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一浪推着一浪，好像在唱着欢快的歌，特别好看。走进了桥，每朵油菜花都小小的，有四边嫩黄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摸起来软软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又像婴儿的脸颊一样娇嫩。花瓣间藏着细小的花蕊，带着金黄的花粉，只要轻轻一碰，手指上就会沾上一层金灿灿的粉末，还有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像蜂蜜一样甜，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打转。蜜蜂和蝴蝶总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跳舞，像是在和油菜花做游戏。我也爱在花田间散步，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花瓣偶尔落在我的肩上、头发上，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朵油菜花，穿着嫩黄的衣裳，随着春风轻轻点头，和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摇摆。油菜花不仅好看，还很有用，等它凋谢了，就会长出细长的油菜籽、油菜匣，匣子里藏着一颗颗丰满圆润的油菜籽。到了秋天，农民伯伯会把油菜籽收起来，送到榨油房里，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那是我们餐桌上最香的味道。炒出来的青菜绿油油的，炒出来的鸡蛋金灿灿的，让人胃口大开。这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我真喜欢油菜花，它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也是田野里最温暖的阳光。油菜花的金色是春天最温暖的颜色，它不仅装点了田野，还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默默奉献的力量。无论是坚韧的小草、温柔的樱花、活泼的桃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都是春天里我们最珍贵的植物朋友。它们生长在校园的角落，生长在乡间的小路，生长在广阔的田野，用不同的姿态在春风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 他们用不同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小草教会我们坚韧，在风雨中永不低头。樱花教会我们珍惜，用短暂的时光绽放极致的美。桃花教会我们快乐，用最热闹的放声点亮生活。油菜花教会我们希望，用默默奉献孕育的丰收。它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生动明媚，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丰盈。春天里的植物朋友藏着大自然的温柔与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去发现，去感受，和这些可爱的植物做朋友吧。去摸摸小草的叶片，感受它的坚韧，去闻闻樱花的清香，沉醉在它的温柔里，去看看桃花的笑脸，分享它的快乐，在油菜花田里奔跑，拥抱着满世界的金黄，把春天的美好都装进心里。
1: 本期校园麦克风就播放到这，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2: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3: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2: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4: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

0: 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3: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小光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个风情万种的小镇，或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悠久，或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独特，又或者是因为他们的风景如画。走进那些小镇，你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常无奇的日子后面有着很多很多非常丰富多彩的故事。邂逅一个风情万种的小镇，才是旅途当中一场真正的艳遇。音乐之城萨尔茨堡，让音乐在身体里发芽。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到达萨尔茨堡的时候，如果是深夜，一定会在你开进城门的那一刻，灯火辉煌，风情升起。那是欢快的人群随着音乐一同起舞，这样的音乐让我们瞬间兴奋。萨尔茨堡是由德文的盐和城堡组成的名字，一个山中蕴藏着盐矿的城堡之地。然而在今天，人们更加愿意称它为音乐之城。而之所以称它为音乐之城，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故乡。在莫扎特的故居里，每天都挤满了音乐朝拜者，大街上随时洋溢着莫扎特的音乐，大教堂里也有莫扎特当年使用的管风琴，书店里到处是莫扎特的传记，就连小镇上的巧克力也是著名的莫扎特头像。一起来聆听奥地利春夜圆舞曲。

乐之城旅行当然离不开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音乐之声里那动人的故事呢？这里同样也是著名影片《音乐之声》的拍摄地。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痴迷影片的影迷，要沿着 Maria 的足迹重温这个动人的故事。你可以去米拉贝尔花园，那里是 Maria 和孩子们唱 Doremi 的地方。也可以去岩石奇树学校，那里是特拉普一家唱雪绒花的地方。还有坐落在海尔布伦宫殿的音乐之声玻璃屋，那里是电影当中最著名和浪漫的场景之一。大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曾在这里唱歌，当然也是男爵和 Maria 定情的地方。

每次听到音乐之声当中的选段呢，你的心里面就会再次的回到那个故事当中，那个经典的电影当中，一起重温那个时候的旧时光。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到的是音乐之城萨尔茨堡，这里也是音乐之声电影的拍摄地。它位于阿尔卑斯山翼，是奥地利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每年夏天这里举办的萨尔茨堡国际音乐节，同样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音乐盛会。湖边的教堂

是曾经在音乐之声当中的 Maria 和上校举行婚礼的地方，甚至在今天的礼品店当中，店员还会穿着 Maria 式的裙子接待游客。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 Maria 和上校的婚礼现场，听他们唱起那首好听的 Procession。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继续出发。我是小光。萨尔茨堡音乐节是一个已经举办了90多年的欧洲著名音乐节，每年这里都能邀请到世界知名的演出团体。音乐节的观众也早已形成了固定群体，而且慕名而来的海外观众增长迅猛。近几年遍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节观众都要在固定的时间涌入萨尔茨堡去观赏萨尔茨堡音乐节。在萨尔茨堡，只要你愿意，每天晚上都可以欣赏到世界级的音乐会。只要你愿意，广场上每天都有街头艺人的精彩演出。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和我一样用3天的时间待在萨尔茨堡，让音乐在你的身体里生根发芽，开出一朵一朵的音乐之花。
2: Hope we do your song justice, Glenn. We're going to do our best.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 Johnny Cash。他是影响美国近代乡村流行摇滚与民谣界最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总是那么的浑厚而深沉，

作为整个欧洲地理上的中心，萨尔茨堡融合了来自各个方向的文化，形成自己包容而且充满创造力的文化特色。宁静整洁的小城无愧于世界遗产的美誉。萨尔茨堡和音乐之声一起用音乐和热情打造着一种理想的生命状态，闲散慵懒，散发着浓浓的音乐气息。一起分享到来自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带出的《我来自奥地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可许旅行少逛的音乐旅行集，欢迎收听。基本上每一个新西兰人都来过这里，因为这里被评为新西兰十佳必去景点之一。国家公园里有许多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游客们可以海上垂钓、捡拾贝壳、驾驶帆船、划皮划艇、游泳、爬山和打猎。皮划艇是细细探索在塔斯曼国家公园美丽海岸和库克海峡的最佳方式。传说新西兰的土著人就是乘着独木舟从南太平洋小岛来到了这片净土，然而皮划艇正是独木舟的现代替代品，一直都被新西兰人所喜爱。这一带水域也较为平静，适合皮划艇初学者尝试，即使是完全的新手也可以航行无阻。皮划艇可以选择半天或者是全天。

位于卡胡朗吉国家公园和塔斯曼国家公园之间的著名度假海滩，是取经湾的路上本身就是非常奇妙的体验。途中你会经过秀丽的大理塔卡卡山。当我们赶到金湾的时候，刚好是阳光明媚的正午，心情愉悦。然而稍后已把照片发在微信和微博上和好友分享的时候，会得到一个一致的反应，就是这里

马尔堡地区终年享有充足的阳光、适宜的天气，是新西兰最大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基地。这里出产的世界一流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很多酒庄和葡萄园都带有酒庄餐厅和品酒服务项目。美酒怎能不配佳肴呢？马尔堡地区的新鲜食材品质一流，丰富多样，为大厨们制备精美菜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新西兰的酒庄往往都备有自己的菜园，种植着有机香草和蔬菜。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西兰不仅仅有一个能够留宿一晚的酒庄，而眼前的一切都令你联想起了苏格兰的海边城堡，因为它们有一种庄严神圣的美。在这里，一切复杂庸俗的装束都等同于触犯了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被接受的。所以纯真与美好就涌入了你的血液，注入了你的灵魂，你会羞涩觉得配不上这里的景致，所以你在这里一定会短发素颜，并且真诚地来面对它。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清晨你可以在葡萄园的清新空气和鸟鸣声中醒来，骑上山地自行车继续畅游河谷两岸的酒庄。当然这样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并不会留有太多。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来重返1994年吧，姜育恒在那一年发表了个人专辑《痛快的歌》，其中专辑当中的《天天等，天天问》在那张专辑里是和叶欢共同对唱的，而今天和你一起再次刻重温老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姜育恒和叶欢，这首歌特别的有趣，也特别的好听。姜育恒深沉伤感的音色，又配上叶欢弥漫着恬静梦幻的声音，有几分韵味，也让两个人的唱功在音乐当中发挥着，也让人倾听入神。继续来跟你听听黄明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明伟的一首《恋恋情深》，这样的音乐里带着几分神秘。此时此刻正在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听林忆莲

0: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欢迎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一首经典不同的演绎，也呈现出各异的音乐气质，在不同的改编之后，也让我们听到了多样的声音特质。来听听神木年华吧。在这个时候，一首在音乐当中带着悲怆，唱出了蜗牛身上那份无怨无悔、执着追求的精神。不管这首音乐有苏芮的演唱，还是来自郑智化的演唱，以及今天我们听到的神木年华的真诚。

在感动的表达当中，音乐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刚刚一首蜗牛的家，在城市当中像极了普通人的生活，给我一个小小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熊天平的声音，此刻我们正在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0: 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2: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4: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5: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6: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4: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5: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6: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4: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7: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4: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 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1: 还记得这首来自焦麦琪的《我的名字》吗？无论如何，你仍然是我心中那个散发着光芒的少年。这是一首唱响青春毕业的音乐。
12: 世界灯筒

这是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我的名字》。对，听到这首歌仿佛就回到了19年，不由得要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在自由又欢快的旋律当中，一切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所以说刚刚这样的音乐，焦麦琪不仅是他的代表作，更是他的成名作，也让一个小众的名字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刚刚的音乐也送给每一个知道我名字的朋友。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接下来听听盘你心灵，又是一支小众的乐队。

刚我们听到的是算是圣像歌单当中吧，我们再去听到这一首 See It Again， 这是与世界温暖相拥的音乐，在2017年的时候，就像是烙在心底的记忆，又像是岁月悄悄地流逝。一支小众的乐队也让内心和这个世界再次温暖地碰撞着。

永恒不朽。天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抱静的音乐时间，抱静的音乐时间，把故事，把故事藏在歌名里。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好久不见。
1: 嗨，好久不见，这里就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要和你听一首很治愈的歌，在每一句话都像是暖人心的想念。因为有一个人是值得你去牵挂的，你和他有着无数美好的回忆，他可能就像冬日的暖阳一样在温暖着你，他也会在你的心里无法让你忘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有彼此，所以陪伴是最美的誓言。

这是来自回音哥重新的演唱《陪我看日出》，这首歌是由冲绳的歌姬夏川里美演唱的一首叫做《泪光闪闪》，重新填词而来的。很多歌手唱过这首歌，比如说蔡淳佳，就像是一面温暖的曲风，还有鼓励的歌词直冲我们心田。所以说音乐当中，当你经历了人生波折的时候，还希望你不要放弃，因为还会有人在身边默默地支持着陪伴着你。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你此刻的聆听。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2022年12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这些年，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稳中国饭碗，14亿多人吃饱吃好。现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端牢饭碗的压力大，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保障、责任压实。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高平台上，越往前走难度越大。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把任务落实下去。提产能，关键还是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坚持粮田粮用大原则，粮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蔬菜园艺更多靠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种植，治理非粮化政策性很强，要统筹考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农民增收的关系，留出一定过渡期，加强政策引导。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尽快提出落实办法，该拿的钱要拿到位，建设质量和管护机制也要到位，确保建一块成一块。抓种子要选准突破口，持续发力，协同攻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生物育种是大方向，要加快产业化步伐，确保粮食安全，不仅要着眼平时，还要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系统梳理生产、加工、流通、储备、贸易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稳定农民预期，降低生产风险。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结本增效。要出实招，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探索产销区多渠道利益补偿办法，既不能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也不能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当前，食物采收、储运、加工、销售、消费每个环节都有跑冒滴漏，情况还相当严重。据有关机构估算，每年损失浪费的食物超过22.7%，约9200亿斤。若能挽回一半的损失，就够1.9亿人吃一年。消费环节大有文章可做，不仅要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深入开展光盘行动，还要提倡健康饮食。我国居民食用油和红肉人均消费量分别超过膳食指南推荐标准约1倍和2倍。食物节约减损，既可有效减轻供给压力，也可减少资源使用，善莫大焉。 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要有具体抓手，越是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抓得实。要持续深化实物节约各项行动，强化刚性约束，加大工作力度，不弃微末，不舍寸功，尽快取得更大成效。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耕地以外，我国还有40多亿亩林地，近40亿亩草地和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

食物来源，设施农业大有可为，要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其他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特别是抓好大豆和油料生产，抓好生猪和菜篮子工程，这些都做了部署，关键是扎扎实实抓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肩头，衡量一个地方领导干部得不得力、合不合格，可不仅仅看 GDP 能不能抓上几个项目，更主要看是否按照党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局部服从整体，把粮食安全这类党中央交办的大事要事办好办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很明确，现在关键是要严格考核，督促各地真正把责任扛起来。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暖心一点钟食堂，暖心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五四音乐会燃情开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7: 目前的话是地下室结构完成95%，主体结构完成60%，总形象进度约完成55%。
1: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3层排屋、24栋4层排屋和8栋6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杨建。
7: 五一节假日也是施工的黄金期，我们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也坚守在一线，平均日作业人数话达将近700人，抢工期抓进度，用无休换我们项目的加速度。
1: 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刘佩新：
8: 主体进度已经全部完成了，争取这个月月底开始实施装饰装修部分，然后6月份把这个外甲拆除，总体的形象进度完成大概60%左右。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都是保持200人左右的这个高强度作业。
1: 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市城投集团项目工程部副部长周平：
9: 五一假期天气晴好，我们抢抓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调度与保障，确保全年目标扎实落地。
1: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新力量，常年户外奔波，就餐不规律、就餐难成为困扰他们的现实痛点。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办问题，落地暖心1点钟食堂项目，用一餐餐热饭暖食为城市一线劳动者撑起暖心伞。每天中午1:30正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集中就餐时段。4月24号，在江山城南的豪食汇中式快餐连锁店里，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正享用着热气腾腾的午餐。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
10: 有些时候晚的时候来吃，他们也会给我热一下，我就基本上都到这里吃了，比较近嘛，5分钟嘛，大概吃了30几次。
1: 郑建伟口中的便捷实惠，正是暖心1点钟食堂带来的福利。市总工会统筹划拨15万元专项服务基金，创新推行商家让利一点、工会补贴一点、公益帮扶一点、职工自付一点四方共担运营机制，全力搭建全覆盖、便民化一线劳动者就餐服务保障体系。1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1: 前期是布了总共有7个点，那么城北呢，我们一般是东方商厦的11点小碗菜有1个点，然后城东是在我们的市委党校对面的来一碗快餐店，然后城中呢，我们是有中山路的百姓餐馆，还有我们这个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鸡毛换糖，然后城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豪食汇快餐店，那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江山城区域。
1: 亲民暖心的优惠定价也让1点钟食堂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青睐的暖心就餐阵地。美团骑手徐立浩现场算了一笔实惠账单，多重福利叠加抵扣后，单人单餐可节省不少开支。美团骑手徐立浩：
12: 到店里要打折的，打个8折，再然后假如说20块钱的菜，就是说打8折，减了4块钱，再然后我们还用上优惠券4块。所以总共可以减8块钱，所以说20块钱我们现在只要付12块就够了。
1: 一餐暖饭，暖胃更暖心。暖心1点钟食堂切实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就餐各类难题，让奔波一线的新业态群体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1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1: 截至目前，1点钟食堂已经从市区的城北科学布局到了城南，那么确保最大程度的覆盖了目标群体，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就近的享受到便捷、安心、实惠的就餐服务。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07亿元，连续12年营收保持正增长，多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实现净利润1576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1.16亿元，较上年成功由负转正，因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9.09%，资金周转与经营回款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发展质效稳步增强。海外市场成为年度突出亮点， 2025年，科润智控境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7.51%，先后中标非洲国家电气化项目，拿下罗马尼亚主变及光伏变设备订单，并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加快布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企业坚持产能研发双轮驱动，去年公司研发投入3901万元，同比增长10.4%，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拥有各类专利97项，软件著作权26项。节能型变压器智能工厂获评浙江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慧新能源电网装备柔性化生产线相继投产，产线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目前科润智控已形成覆盖变压器、智能储能、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品体系，产业链布局持续完善，为国内外市场订单交付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江山台记者严玄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41元，同比增长4.6%。分地域看，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同比增长3.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6元，同比增长4.8%。江昌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4号晚，江山市通路门城市广场古戏台上灯光璀璨，歌声飞扬，五四放歌春月通路门五四流行主题音乐会活力开场。这场融合经典与潮流的青春音乐盛宴，为市民的五一假期注入了满满的青春能量。当晚7点，音乐会在天空清唱团带来的暖场曲目《立春》中拉开帷幕，随后本土青年歌手依次登台，用充满活力的演唱演绎了《突然想起你》《悟空》《世界赠予我的》《恋爱 RNG》等一首首流行金曲，曲目涵盖全民传唱经典旋律，贴合青春风貌的潮流原创作品。台下观众随着节奏挥舞手臂，轻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市民周先生：
13: 感觉很嗨啊，很开心。我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嘛，我特意骑车过来，从城北过来的。
1: 市文化馆工作人员祝苏珊：
14: 这次活动借助五四青年节的机会，我们邀请了6位实力歌手，演唱了19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在通路门古戏台上进行表演。那么既是一次文旅融合，也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致敬五四青年节，让大家在假期能感受到咱们江山的城市活力。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15: 矿可以使用，那骨可以入药，那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各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那个栀子种植。
1: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15: 当着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均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肠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肠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1: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15: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个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他为此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愤激过多少次，也不知道谋划过多少次推荐方式，可最后还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他真不知如何来办好这件大事，一直陷在深深的彷徨苦闷之中。依魏王说法，上将军庞涓是当世奇才，似乎有了庞涓就可以一了百了。公叔痤却不这么看，论为政才能他自认中常，论相人他却自认是万不失一的天眼。庞涓所缺乏的是成大事的气局和大德大谋，如同他公叔痤所缺乏的是成事的才华一样。同是名将，庞涓和魏国初期的吴起相比明显的逊了一筹，这一筹就是高远的志向与绝不向衰朽臣服妥协的坚韧心志，这是老晋国时候齐黄羊那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大功和开阔。庞涓可以为将为帅，但不可以为相总国，否则魏国必然要倾覆在他的谋划中。但对这些道理，魏王总是哈哈一笑，后来公叔痤也就不再说了。国家稳定在将相之和，他老说庞涓与心何安。目下公叔痤已经不想这些了，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向魏王推荐继承他丞相职位的大才。他相信魏王无论如何也会在最后时刻来看望他，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寝室中一片沉静，榻边侍女环丽面色紧张，坐在榻前的公叔老夫人束手无策，垂泪无语。公叔痤突然睁开眼睛，费力问道：魏王回大梁了吗？魏王昨夜回宫，说今日正午来府探你病情。老夫人急忙回答：你说如何？昨夜回宫？公叔痤惊讶了。老夫人扶公叔痤坐起：莫急莫急，魏王会来。公叔痤失望地叹息一声，想说什么却又打住了，停顿良久，猛然

轴心。国事厅向西有一个月门，近的月门是一座精致的小院，院内一片水池，绿树亭台，分外幽静。过了水池，有一排六开间的砖石大屋，这便是丞相府的书房。战国时代，丞相的权力非常大，这种大不是代替君主决策，而是独立开府，行使日常的国家行政权力。所谓开府，是指丞相的府邸就是独立的国府官署，丞相有权不入王宫，而在府邸召集官员议事并发布指令，而其他官员除了国君特许外，都必须在自己所属或执掌的官署处理公务。府邸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住所。公叔痤是魏国老丞相，而魏国又是最强大、富庶、风华闻名的大国，丞相府更是非同一般。就说这丞相府的书房，非但藏有天下有名的上古典籍和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名家的文章抄检，而且藏有洛阳王室、各大战国、诸侯国的政令抄检。至于魏国变法以来的政令典籍，更是应有尽有。所谓学在官府，说的便是官府拥有民间所无法比拟的藏书和出色的知识人物。公叔痤的丞相府书房设有六名少庶子和一名中庶子管理，少庶子多是年轻的文墨吏员，实际上是做日常大量的整理、修缮和书简事务。中庶子是成年的文职吏员，通常是开府重臣的属官，可掌开府大臣指定的任何具体事务。在公叔痤的丞相府，中庶子历来专门掌管书房。侍女来到书房时，长大的书案前坐着一位白衣人，低着头，神色专注地翻动竹简。侍女走进来，她根本没有察觉。中庶子，丞相请你即刻前去。伏案白衣人闻声抬头，恍然点点头，豁然站起。他身材修长，一领长长的白布袍几乎要盖住那双轻软的白布鞋，连头发也是用白色丝带扎束，一只白玉簪横插在发束中。他虽很年轻，但却有一双锐利深邃的眼睛，脸庞棱角分明，与中原人常见的浑圆脸庞大是不同，沉稳的举止中透出一种冷峻高贵，与丞相府小吏的身份相去甚远。他便是公叔痤所请的未央，执掌书房的中庶子。站起来时，他低声问了一句：魏王来过了吗？侍女道：回中庶子，魏王尚未来过，说午时驾临的。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走出了书房。从第二进书房到丞相的寝室小院，要穿过三进院落。年轻的中庶子走在冷冷清清的院落里，不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曾几何时，这里还是官吏如梭，热气腾腾，老丞相一病经年，偌大的丞相府竟变成门可罗雀的冷清所在，连寻常时日最热闹繁忙的出令堂大院也生出了青苔。难道这就是人世沧桑，宦海沉浮吗？匆匆来到丞相寝室，未央拱手作礼。未央参见丞相，便不再说话。公叔痤挥挥手，侍女们退了下去。夫人，你也回避。公叔痤向来不愿夫人欲闻政事，凡有大事必嘱夫人回避。公叔夫人也知道老夫君的讲究，起身离座，悠悠一叹，出门去了。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年轻人，语调迟缓，但却非常清晰地道：央啊，你来我这里5年了，名为求学，其实老夫并没有教给你。

你学问，反倒是你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到魏国拥有你这样的英才，老夫死也瞑目了。公叔丞相，魏鞅在府中五年，独遍天下名典，且跟从丞相精研政务，受益匪浅。魏鞅铭记丞相，大恩大德。魏鞅神色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公叔痤微微摇头：“鞅啊，不说这些。我要叮嘱你，希望你能留在魏国，成就魏国霸业。魏国之事，当一统天下也。”每说到魏国霸业，老公叔就激动喘息。公叔丞相，魏国气象不佳，魏王不会用我。魏鞅显得很淡漠。何以见得？公叔痤苍老浑浊的声音中透着惊讶。一则，魏王即位以来好大喜功，不务国本，最先炫耀国力，如此国君对魏国衰退并无洞察，对治国人才也不会有渴求之心。二则，魏国官场腐败过甚，实力竞争之正气消弭，趋势逢迎之邪气上涨，魏王被腐败奢靡浸淫，如何能超拔启用一个小小中庶子？三则，上将军庞涓已经成为魏王的股肱重臣，他的战功使魏国朝野已经被表面强盛所迷醉，连同魏王，没有人会想到魏国的实力正在日渐萎缩，更没有人想到魏国需要第二次变法，第二次登攀。时势如此，魏国如何能急迫求贤？说到这里，魏鞅沉重地叹息一声：“公叔丞相，魏国不会强大很久了，魏鞅留下也是无用。”公叔痤紧紧盯着魏鞅，老眼中闪着一种奇特的光芒。鞅啊，你总是有特异见识，这也正是老夫要鼎力荐举之理由。然则，请你实言相告，魏王若真心用你，委以重任，你将如何？20年之内，魏国一统天下。魏鞅的语气陡然变得坚定而自信。公叔痤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满脸泛着兴奋的红光。鞅啊，老夫将不久于人世了，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授业恩师是何人吗？我真想见这位高人一面也，得天下英才而遇之，人生一大乐事也。我渴慕这位高人有你这样的弟子。魏鞅似有为难，神色却依然坦然。公叔丞相，先生与我有约，永远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应凭自己的真才实学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不能以先生名望立身。我之善恶功过，均应由自己一身担承，我当信守约定。公叔痤默然良久，慨然叹息：世间有你等师生这般特立独行，人世才有五色当空，丰沛多才矣。侍女走进来低声禀报：丞相，魏王驾到。公叔痤眼中显出兴奋的光芒，低声道：鞅啊，你先出去。
未央点点头，从侧门从容地走了出去。魏王驾到！寝室外护卫一声长长的报号。魏惠王来了，轻车简从，朴实无华，与往常大相迥异。他很是知道老公叔不是奢华，且很厌恶珠光宝气、高车驷马那一套。有几个王室子弟都曾因这个原因被老公叔罢职。魏惠王自己虽说是一国之王，老公叔也不能拿他如何，但对这个资望深重的三朝老臣，魏惠王总是有点莫名其妙的顾忌。这与对庞涓的隐隐约约的不喜欢不同，庞涓是布衣名士，并无盘根错节的根基与渊源，魏惠王无需在庞涓面前掩饰心迹。但老公叔不同，且不说公叔一族是三家分晋前的魏氏世族，族中子弟遍及魏国官署，仅仅老公叔这个德操口碑满天下的老权臣就够你消受。他要总是唠叨你的短处，你就肯定安生不了，因为那很快就会被国人当作权威评判，你也自然就名声大跌。对这样一个老古董式的名臣，纵是国王也得收敛收敛。每见老公叔，魏惠王都要刻意朴实一次，弄得很不自在。这也是魏惠王很少到丞相府的原因。公叔痤一病经年，他只来探望了一次。他宁可不断派内侍送来名贵药材和种种礼物，也不愿和老公叔直面叙谈。昨日在庞泽猎场听到老公叔病危的急报，他甚至有点隐隐约约的高兴和轻松。这种不合时宜的老臣子罢官会招来国人非议，听任他掌权又确实碍手碍脚，最好的结果是他不要像长青果一样结在世上。看来老公叔终于是要让道了，魏国君臣新锐放开手脚的日子也就要到了。今日魏惠王是特意换了一套半旧的官服，坐了一辆普通的摇车来的，唯一的特殊是车中带了5000金，准备赐给公叔夫人后半生安度晚年。同时魏惠王已经决断要隆重举行老公叔的葬礼，让天下都知道魏王敬老尊贤的美德。魏惠王走进寝室时，脸上溢满了沉重和哀伤。公叔痤在榻上欠身拱手：魏王恕老臣重病在身，不能起身相迎。魏惠王疾步走到榻前，扶住公叔痤，关切又亲和：老丞相不必多礼，病体要紧也，本王昨夜急急赶来，本当即刻前来，奈何国务繁荣，一时难了，来得迟了。这时侍女捧来一个绣墩置于榻侧，魏王落座道：老丞相一病经年，安心静养为是，魏国不能没有老丞相支撑也。公叔痤老眼中闪着泪光，哽咽道：老臣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吉人自有天相，老丞相但放宽心，本王派太医日夜守护老丞相。公叔痤摇摇头，喘息挣扎地坐起身子：臣已于息等候我王归来，是想向我王推荐一个治国巨子继我相位，此人乃扭转乾坤之大才，足以扫灭诸侯，一统天下，成就魏国大业。魏惠王认真地点头，急迫问道：他是何人？可是大将之才，庞涓是该缓缓了。未央，目下就在我府。未央？魏惠王恍然，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是否老丞相几次提起的那个未央？
老丞相爷，他才20余岁，你不觉得太稚嫩了吗？再说，他是何人学生，如何堪称扭转乾坤的大才？我王和他一论便知，看人何须一定看诗？名师出高徒也，他能无师自通？魏惠王大度地笑了笑。公叔痤艰难地拱手，老脸肃然。魏王，且听老臣最后一言。老臣深知魏阳，此人殷周血统，父周母商，天赋极高，跟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人修成惊天伟地之才。未央辅臣处理国政5年，诸多见解，使臣深为震惊。此人若不能为我王重用，将是魏国千古遗恨。魏惠王很能体察这个年迈老臣的殷切，絮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哉，但这种病话他却不能当真。沉吟片刻，他站起身来扶住公叔痤，以关切的口吻道：老丞相啊，你重病在身，安心歇息为上了。公叔痤闭上眼睛，苍老而痛苦的脸上涌出2行热泪。魏惠王心中有些不耐，不想再继续絮叨一个无名年轻人，拍拍公叔痤，依然是倍加关切的口吻：老丞相，你以为庞涓和公子昂谁更适合做丞相？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3章，安逸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导，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的周林轩。
9: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陈昭言。
1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凤林学校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8: 春风拂过校园，万物悄悄苏醒，你听，屋檐下的燕子在呢喃，翅膀剪过轻柔的流云，操场边的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垂落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摆，连泥土里都透出了清晰的气息，混着青草与花苞的芬芳扑面而来。春天里藏着许多可爱的植物朋友，它们用嫩绿的枝叶、缤纷的花朵向我们诉说着生长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同学们笔下的春天，认识这些特别的植物伙伴吧。
9: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最不起眼却最坚韧的朋友，小草。
8: 春天到了，小草悄悄从土里钻出来，先是探出一点点嫩黄的尖儿，像刚出生的娃娃试探着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没过几天就褪去嫩黄，换上一身鲜亮的翠绿，变成了绿油油的一大片，像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家门前有一片空地，里面长满了这样的小草，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风一吹就掀起了层层绿浪，看着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有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小草身上，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它们吹得弯下了腰，有的甚至被压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看起来狼狈极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穿上雨靴跑去看小草，只见它们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像是累极了留下的汗珠，捏捏的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到了第三天，当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我再去看时，那些小草竟慢慢都挺直了腰杆，叶片重新舒展开来，翠绿的发亮，还顶着一颗颗透亮的露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的活力。小草没有鲜花那么娇艳，没有杨树那么挺拔，它只是路边最普通的一抹绿，却在风雨中展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只要根还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爱这平凡又坚强的小草。
9: 是啊，小草教会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只要不放弃，一点点去思考，一步步去攻克，都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8: 小草的坚韧让我们敬佩，而春天樱花却用温柔姿态装点着我们的路。
9: 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樱花树，它们就像守护小路的精灵，静静站在路旁，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粉白的、淡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把整条路都变成了粉色的童话世界。樱花多的数也数不清，挨挨挤挤地挂在枝头，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真热闹，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春日派对呢。樱花的颜色可美了， 有粉白相间的，像小姑娘脸上的红晕，有浅浅的火红，像燃烧的晚霞，还有纯净的雪白，像冬日里未融化的初雪，漂亮极了。远远望去，粉的像天边的云霞，红的像燃烧的火焰，白的像蓬松的棉花糖，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走近细看，樱花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娘，用衣袖扮演着脸庞，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沾着细细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圆筒里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最美的模样。微风一吹，樱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像甜美的糖果味，又像清新的洗衣液香，让人心旷神怡。偶尔有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翩起舞，轻轻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温柔极了。我爱这美丽的樱花，它是我去外婆家路上最美的风景，也是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
11: 樱花虽然花期短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却用全身力绽放最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生命态度。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热烈的、尽情的活过。
9: 如果说樱花是温柔的少女，那桃花就是活泼的小姑娘啦。
11: 我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桃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像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守护着整个小院。三月春暖时节，暖暖阳光洒在枝头，轻柔的春风一吹，满树的桃花就热热闹闹地开了，粉嘟嘟的一片，像天边飘来的云霞，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温柔的粉色。凑近一闻，有淡淡的清香钻进鼻子里，那香味不浓不烈，像刚洗过的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又像奶奶晒过的被子一样暖暖的甜甜的。你看，一朵一朵的桃花挤在枝头，多像穿着粉裙子的小姑娘。

0: 踮着脚尖比美呢。他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簇簇，一团团，比赶集还要热闹。每朵花都有不一样的姿势，有的仰着脸蛋晒着太阳，把最灿然的笑容献给蓝天；有的低着头说悄悄话，好像在分享春天的小秘密；还有的半开半合，像害羞的小娃娃，用花瓣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点点嫩黄的花蕊。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朵桃花，穿着粉红的裙子，站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摇晃，和蜜蜂说着悄悄话，和蝴蝶一起跳舞，连脚步都变得轻盈起来。我爱这满树的桃花，它是我最温柔最可爱的植物朋友，也是奶奶家院子里最热闹的春天信使。桃花的活泼热闹让春天变得更有生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与美好。它就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用笑声点亮了整个春天。除了这些温柔的花朵，田野里还有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春天来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我的植物朋友油菜花。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微风吹过，油菜花轻轻摇拽，泛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一浪推着一浪，好像在唱着欢快的歌，特别好看。走进了桥，每朵油菜花都小小的，有四边嫩黄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摸起来软软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又像婴儿的脸颊一样娇嫩。花瓣间藏着细小的花蕊，带着金黄的花粉，只要轻轻一碰，手指上就会沾上一层金灿灿的粉末，还有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像蜂蜜一样甜，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打转。蜜蜂和蝴蝶总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跳舞，像是在和油菜花做游戏。我也爱在花田间散步，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花瓣偶尔落在我的肩上、头发上，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朵油菜花，穿着嫩黄的衣裳，随着春风轻轻点头，和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摇摆。油菜花不仅好看，还很有用，等它凋谢了，就会长出细长的油菜籽、油菜匣，匣子里藏着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菜籽。到了秋天，农民伯伯会把油菜籽收起来，送到榨油房里，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那是我们餐桌上最香的味道。炒出来的青菜绿油油的，炒出来的鸡蛋金灿灿的，让人胃口大开。这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我真喜欢油菜花，它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也是田野里最温暖的阳光。油菜花的金色是春天最温暖的颜色，它不仅装点了田野，还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默默奉献的力量。无论是坚韧的小草、温柔的樱花、活泼的桃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都是春天里我们最珍贵的植物朋友。它们生长在校园的角落，生长在乡间的小路，生长在广阔的田野，用不同的姿态在春风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它们用不同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小草教会我们坚韧，在风雨中永不低头；樱花教会我们珍惜，用短暂的时光绽放极致的美；桃花教会我们快乐，用最热闹的放声点亮生活；油菜花教会我们希望，用默默奉献孕育的丰收。它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生动明媚，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丰盈。春天里的植物朋友藏着大自然的温柔与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去发现，去感受，和这些可爱的植物做朋友吧。去摸摸小草的叶片，感受它的坚韧，去闻闻樱花的清香，沉醉在它的温柔里，去看看桃花的笑脸，分享它的快乐，在油菜花田里奔跑，拥抱这满世界的金黄，把春天的美好都装进心里。
1: 本期校园麦克风就播放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纵向项目建设奋进取，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6: 致富有道。
0: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

0: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赴美新堂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1: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新叶子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0: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赴美新堂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2: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铺度高，它那个穿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0: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新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用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供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3: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
4: 聚焦三农。
0: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扬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5: 2024年以来，我镇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0: 丰西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5: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西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0: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6: 我们这个林业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

0: 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再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1: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4: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3: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4: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3: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3: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4: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3: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4: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4: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2: 乡村采风。
1: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

0: 福建跑友陈信英。
1: 一直跟我推荐江南山，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0: 江山跑友王九九。
2: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开办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0: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3: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0: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4: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0: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5: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嘛，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0: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三名同学结伴参赛，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6: 整个江南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第二次来江南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比赛现场斗士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10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仙：
7: 生意挺好的，感谢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0: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四省九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
0: 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苏氏兄弟二人中进士之时，先帝曾高兴地说，他那天为子孙后辈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听说苏氏因写诗而受审，莫不是有小人跟他作对？在政绩上找不到苏氏的问题，现在却因诗入罪于他，这样的控告无法令人苟同，我是不中用了。陛下可千万别冤屈了好人，会被老天不容的。皇帝的确有过放苏东坡一马的想法，在副相王圭说苏氏内心有谋反之意的时候，皇帝不以为然，他纵有其他过错绝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虽然当场驳斥了王圭，但到了朝堂之上，皇帝没有显露出一点赦免苏东坡的意思。满朝文武哪个不是官风使舵的高手，胆小鬼们无人敢进言，敢说话的御史们又都是东坡的对头，谁也不给皇帝台阶下，皇帝尴尬了。其实在朝廷执政的最高层也意见相左，不过 在没看清楚皇帝真正的态度之前，没有人敢表态，就是有人想为苏东坡求情，也是拐着弯表达自己的意思。宰相吴允趁与皇帝闲谈时，规劝皇帝赦免苏东坡。陛下认为魏武曹操是个怎样的人呢？神宗皇帝最讨厌的就是被史书称为篡汉的曹操，当时就不屑地给魏武定性，何足道也。宰相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即接话道：陛下以尧舜为法，博魏武故疑，然魏武猜忌如此，又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皇帝无语。决定苏东坡生死的关键时刻到了，但朝中大局无疑对苏东坡的命运是不利的。为苏东坡上眼药的人多，出药方救苏东坡的人少，这行为特别容易理解。本来在朝中当政的都是些新政精英，人数比例在那儿摆着呢。虽然皇帝内心不想置苏东坡于死地，但是皇家最顾及脸面，最忌讳承认抓错人，谁能在关键时刻给皇帝弄把梯子，让皇帝下这个台阶？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苏东坡在押已经四个月，域外的朋友们的援救已经尽了全力，关系太亲密的比如苏辙，属被牵连之列，是说不上话的。再说现在案子卷宗已经到了皇帝那里，能直接进言皇帝的是少数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大都是新晋，也就是苏东坡的死对头。苏东坡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两首诗辗转上缴到皇帝那里，皇帝看后也感凄苦苍凉，又感受到苏东坡对皇帝的忠贞之意，皇帝更下不去手杀掉苏东坡了。皇帝派到御史台监狱的暗探也带回了对苏东坡有利的回奏，说苏东坡心怀坦荡，在狱中都能安心熟睡。皇帝不由得暗恨苏东坡胡写那么多该杀头的诗词干嘛，难道是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吗？不能随便释放，也不能轻易杀掉，皇帝进退两难。皇帝怎能就这样饶过苏东坡以及他的那些同案犯？反动言论太多了呀，且影响极坏，范围极广，不出重手镇压一下，又怎能得到朝堂安定？皇帝才打算咬牙决断，那御批照办二字却犹如魔鬼的手印植入脑海。谁都知道，只要这个血印一流，神州大地顷刻腥风劲吹，一场浩劫是躲不过了。御笔画个圈圈也不容易，皇帝举笔便出现慈圣光献太后临终时的嘱托。曹太后清楚自己死后会大赦天下，挣扎留居，不必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皇帝为天下孝子表率，太后的遗嘱怎忍不理？为苏东坡说情也是大有门道的，第一要看是谁出面说情，第二要看用什么理由说情，把握不好这两个分寸，恐会适得其反。此时因反对新法被闲置在南京的张方平与苏门关系非同一般。据苏东坡张文定公墓志铭所述，张方平的曾祖母也姓苏，苏是苏辙俩兄弟称张方平为表叔，此亲戚关系不见证实，也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但张方平对苏家父子三人都有举荐之功，是证据确凿的，苏东坡也素以师长待之。苏东坡犯案，张方平首先被牵连进案子，此时的张方平却不顾个人安危，很快上表为苏轼喊冤。奏章按规矩必须由南京地方政府转交朝廷，但是南京的官府不敢转递，张方平索性派自己的儿子张树专程进京送奏章。恰这位小张性情老实懦弱，到了京师
7: 看见御史台就怂了，更别说进皇宫了。他犹豫徘徊无数日，始终也没能把老张的表彰交到皇帝手里。后来苏东坡看到了张方平表彰的副本，竟吓得伸着舌头半晌没缩回去。后来弟弟苏辙对人们说，哥哥庆幸这表彰没送上去，假如张树真意恒心上表了父亲的奏章，哥哥还不一定会得到啥结局呢。原来张方平表彰中有这样的话，苏轼其文学识天下奇才也。这还了得，身为政治犯，本事越大朝廷就会越害怕，这等于老张好心办坏事，是在推动皇帝杀掉苏东坡。据贾深杂记记载，御史中丞李定就甚懂得这个道理，虽然他一再建议皇帝早开杀戒，但也公开在人前叹息苏东坡之大才，甚至发自内心的赞扬苏东坡为奇才也。听到这话的人谁敢答话？李定不厌其烦地解释，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传，成天下之奇才也。相信这种话传到皇帝耳朵里，对苏东坡绝对有害无益，而李定又落了个识才惜才的名声，一箭双雕之化祸也。神宗皇帝赵顼更是迟迟不对苏东坡的生死表态了，除了御史台众口一词要皇帝杀掉苏东坡稳定朝局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皇帝素有变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让好胜的皇帝有了强烈的挫败感。皇帝决定拿出皇帝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胆敢反对变法的官员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闻名全国的苏东坡则刚好赶在这风口浪尖上，皇帝此时也真有杀一儆百之心。皇帝心中的天平左右摇摆，苏东坡的性命处于正中，两边分别为生

0: 死路，往哪边滑就看哪边能继续加砝码了。最关键的时候，一介草民的一封奏章送到了京师，是已被罢相闲居的王安石的奏章到了。从江宁寄来的奏章极为简单，王安石以平民身份为东坡开脱，哪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反而为文字这种小事去杀有才华的世子的道理呢？此事记载在宋人周子之的诗宴中，文中原句是：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皇帝总算等到了下台的梯子。要知道王安石虽然退休，毕竟是新法的老祖级别的人物，朝中信徒云云，天下门生众多，说句话还是有不少人关注的。王安石的奏章立即被发给朝臣讨论，变法的鼻祖都说话了，下面的信徒立即鸦雀无声，皇帝终于能决断了。平民王安石能抛弃政见为昔日政敌说情解难，可见王安石之胸襟非同一般，人品可称高洁，这也为日后二人成为私交好友奠定了基础。皇帝要杀苏东坡，不必饶过苏东坡容易，不说新旧宰相先后出面讲情，太后遗嘱赦免东坡，就是祖制这一关神宗也不宜过。大宋太祖赵匡胤曾盟誓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之。圣谕终于颁下，苏轼被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准擅离此处，无权签署公文。受到乌台诗案牵连的人中，被处理最重的是驸马王申，因为曾泄密给苏辙，而且调查他时他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职。其次是王巩，被御史台贬谪到岭南荒僻之地滨州任职。再就是苏辙，因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虽没有受到严重的毁谤诗词，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任云州九监。39个被牵连进案子的人中，29人受到明令处分，张方平、司马光和范振都是罚红铜30斤，其余人等各罚红铜20斤。不管御史台的人满不满意，轰动天下的乌台诗案还是就此落下帷幕，苏东坡全家就要奔赴黄州了。如果说人生本来就是波浪形的轨迹，那么这时的苏东坡无疑处于两个浪头之间的谷底。但对苏东坡来说只不过是仕途上的谷底，文学工业方面却是站到了新的起点。很难说乌台诗案对中国的历史是不幸还是大幸，对于后世的文人而言，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已经相当温和了。清代学者龚自珍曾在《咏史》中看：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但从那以后，更残酷、更惨烈的文字狱不断被开发问世。中国文人最悲哀的时期还在后面，中国文学被政治强奸的最羞辱年代来日方长。本性难移的快乐诗人，宋神宗元丰二年12月28日，苏东坡在监狱中度过四个月又十天后终于出狱了。据说最知道自由可贵的就是蹲过大牢的人，论说死里逃生的苏东坡更应该珍惜这种自由。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刚从乌台诗案中脱身，诗人就开始作诗了。 当晚，苏东坡灯下挥毫赋诗。12月28日，蒙恩泽寿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运二首。其一，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连篇却着人，却对酒杯魂似梦，是念诗笔已如神。此哉何必深追究，切路从来岂有因。其二，平生文字为无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机。休关彭泽贫无酒，饮几为魔病有期。堪笑睢阳老从事，未于投袭向江西。前首看来有些调侃意味，据明代文人瞿佑撰在所传《归田诗话》中分析，这是因为韩文公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被唐宪宗远谪为潮州刺史，临行留诗给侄孙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又题林陇寺：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陇船。朝阳未到无能说，海水昏昏水拍天。韩愈的诗句读之令人凄然伤感，一派被贬之后的苍凉心境。想必此刻的苏东坡想到自己与韩文公境遇何其相似，于是提笔贺韵。但是境遇虽相似，流墨却不同。东坡诗则狂放不羁，出狱即云：却对酒杯魂似梦，是念诗笔已如神。感觉这苏东坡好像没拿140天的大狱当回事儿，已经开始对酒如梦，下笔如神了。细品此诗，却又不仅于如神，而是东坡心境表达。百日的牢狱归来，竟感到春风吹面，余年竟逢上了乐事，走马得意竟然连篇，却着人三字不免又有嘲讽乌台御史们的嫌疑了。虽然说着此哉何必深追究，却笔下不忿怯路之人。后一首更是有刻意恶搞的文风，明知平生文字为无累，却声称此去声名不厌低，思绪竟然飞到了塞上，不屑留在城东玩些少年斗鸡玩狗的把戏。自嘲贫无酒，却笑老从事，被贬向江西，却称有人投袭所致，依然不改幽默诗人之本性。诗中的少年鸡用典明显，唐代玄宗喜好斗鸡，弄臣贾昌在7岁时因为善于驯养斗鸡，得到了玄宗的宠信，升任500小儿长，人称神鸡童。社会流传生而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之句。贾昌娶妻潘氏，潘氏深得杨贵妃宠爱，夫妻受宠长达40年。这些斗鸡高手而发迹宫廷的弄臣和伶人，当然可以引申为朝廷当政那批小人，御史们如较真儿，肯定又是搞东坡诽谤。怯路之举乍看是在谦虚自己无才为官，唐人杜荀鹤自叙诗：宁为宇宙闲吟客，怕做乾坤怯路人。但是怯路一词还有出处，王安石、欧阳修在自己的诗作中都曾把朝中吃白饭的无能朝臣比作怯路人。这诗句如到了御史台，肯定又会怀疑东坡在指桑骂槐。 据《孔氏谈怨》记载，苏子既作此诗，四字骂曰：“犹不改也。”也就是说，苏东坡写完这两首大作之后，不由得苦笑自嘲：“老苏，你真是不可救药。”苏东坡奉旨被贬出京，时间上不同于以往的正常调动赴任，而是即刻就要出京，那得把家人留下，由弟弟苏辙照顾，然后再去黄州团聚。自己和长子苏迈提前离开京师，启程前往黄州。苏迈其实已经21岁，照顾父亲没有问题。出发那天是元丰3年正月初一，这是中国旧历的新年即春节。半是国家公务员，半是囚徒身份的苏东坡，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连全家过个团圆年的资格也没有，实在可怜。有大师讲座时说，苏东坡现任的黄州团练副使等同于当地民团的副团长，并且没有薪水。不过老孙实在没有查到苏副团练停薪留职的官方记载，仅是在后人笔记中有一句决心的字样，做不得数。没工资还被贬的官员靠什么生活？而且被贬的官员不是被发配的囚徒，朝廷是不管劳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长路几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缺少怪， 重车之乡富贵路，学车之外有梦圈，福禄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石、周团练石两类。到了宋朝，周团练石是从五品官员，苏东坡是黄州团练副使，虽属不在同州任职统兵的五人虚衔，但地位也是相当于一州通判的。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大概记得武松发配孟州时的情形，那个恶霸蒋门神依仗的就是妹夫孟州张团练，可见团练使也是在编的地方军职，并且权力不小，不然不需要朝廷专门提及，不得签署公事。苏东坡只身入狱，全家随后被抄，经济拘谨是肯定的，要不然也不需要儿子苏迈去陈留借钱了。不过只要东坡出狱，生活应是没问题的。要知道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名满天下，其书画作品众人已经求购若狂。宋人笔记记载，苏东坡在扇子上画些草、竹、乱石，便立时价值千钱。回封书信，其字也能换只烤羊，苏家再穷也不会饿肚子的。不过从现在起，苏东坡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他已经不是一方太守，而是明令不准办公的小吏。一般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极大的失落感，大家不是都爱发愤感慨，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吗？钱权两损的苏东坡可不是一般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出现情绪上的波动，这是苏东坡的天性使然。苏东坡是一个天生洒脱之人，官爵高下、俸禄厚薄，在他看来无关紧要，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伟大之处。快乐的心情只是人对外界信息的感觉而已，不同的人对快乐的感受程度不同，对环境与物资的需求依赖的感觉也就各有不同。锦衣玉食未必能使人心情快乐，困苦的日子未必就让人心情苦恼。一个达官的人不会关注自己在社会中属于哪一阶层，一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园乞儿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圣人，这有证据。6年之后，苏东坡接到父亲贤朝奉郎的诏令，任登州军州时候，给王巩的书简中说，谪居6年无一日不乐，今复促令作郡，作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日耕百亩，孵蛋百斤，出无难色，一日坐之堂上，与乡宾享，便是一恶。未哉东坡，权力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现在的苏东坡才是最接近平民的，回归了他最可爱的本来面目。国人文人大都由心里赞美他，篱边采菊，牛背横笛，渔樵吟唱，田垄吟诗等，也许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吧。在此之后的几年里，苏东坡将这样活在我们心底的赞美声中。三教合一贯太虚，乌台诗案，苏东坡经历了惊心动魄与死里逃生。如果说这种经历都不能使他接受教训，只能说这位拗文人的执拗劲要超过拗相公了。苏东坡是怎样看待自己目前的处境呢？苏东坡在《安国四季》中做了详尽的记载，其明年二月至黄，设馆粗定，衣食稍急，闭门却扫，书照魂魄，退服思念，求所以自心之方，反观从来举一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心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又不可胜回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除其本而云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何归成佛僧求一喜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

0: 迟停歇，见一二日辄往，焚香莫坐，身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萧然，无所复利，思窃乐之。但往而目还者，五年于此矣。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行程月余到达黄州，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吃住还是没有问题的。像苏东坡这样的全国名人，真的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于是宾客还是不断，一直需要自觉闭门却扫，收照魂魄。这里的收照魂魄，无非是东坡自己修身养性之意。这是皇帝在宣布对苏东坡的处分决定时的明令：处置方舟，以立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心。不让工作，又不许乱说乱动。看来苏副使是被送来接受再教育了。但苏东坡自我反省，却难以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经过不停的反思，他才算知道自己从来举一动作皆不重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坡心里有数，自己得罪权贵也不是今之所以得罪也。所以怎么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行，欲心其一，恐失其二，有得必然有失。苏东坡感叹自己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盛习，就是说他道行还不足以忍气吞声，性情暂时还战胜不了习惯。不除其本而云其末，则是表示自己没修炼到家，强行管住自己的口舌笔锋属于本末倒置，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则表达了自己肯定会屡教不改，继续作案，最后感叹干脆刹归成佛僧，求一喜之吧，此谓放下秃笔，立地成佛也。所幸当时的黄州太守徐金游很照顾苏东坡，知道这位团练副使是奉诏不敢工作，合法带薪休长假，就给他安排了一套城南精舍，上头放下来的干部总要照顾一二。苏副使的新公寓在定慧院，后移居安国寺，里面自然环境还说得过去，有茂林修竹，碑池亭榭。苏副使见一二日辄往焚香莫坐，身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是说让苏大人自己在这儿做思想斗争吧。但即使让苏大人四大皆空也没有用，还是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看来让灵魂深处闹革命，难于上青天。化外佛家圣地，环境改造俗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萧然，无所复利。然而被改造的下方干部最会苦中求乐，竟然思窃乐之，这简直是住进的高干疗养院。进得三宝殿，却非烧香人，住在寺院的人未必就成了和尚。苏东坡由京师来到黄州，并非像一些大师们说的那样落魄穷困潦倒。东坡在笔记中哭穷，那是他在与做太守时的风光相比较得出的结论，算不得真实写照。证据是哪有穷鬼发配还羡慕人家能随身携带几名侍女的。苏东坡于元丰三年一月赴黄州，途经麻城齐亭，赠陈造一首《临江仙》：龙丘子自洛之属，在二侍女，戎装骏马，至西山家处，折留，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住世黄冈之北，号静安居士，作此记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金玉带红靴，西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 面悬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霞，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千顶仰丹砂。诗人由别人想到自己，却叹新洞府中轮到了自己千顶仰丹砂。东坡做的这首词虽透出几丝不平之气，却见几分西山好处变为家之安逸。安国寺中，苏东坡好似着迷上了青灯古佛，莫非暮鼓晨钟当真能唤回苦海梦迷人。东坡不是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只能催促他深思人生的真谛。香烟缭绕中，诗人逐渐获得了心灵上的真正安宁。武职的东坡在文学修养上开始升华，他之后的作品明显疏远了丑恶的政治，融入了可爱的大自然。由于自小的熏陶，苏东坡原本就喜欢道家，这也许是诗人的天性使然。东坡骨头里有一种庄周的潇洒与超脱，和尚庙中团练念开了佛经，攻读起禅意，研究起义理，复习起儒学，这集三教的学问于一身，或许是苏东坡塑造自我的起步。苏东坡将水火相融，又注了一股天地真气，三者合一贯太虚。佛教禅理和儒家思想与水火相似，儒家务实，佛法务虚，若是大家都来当和尚，则人类必然绝种灭亡。人生既然只是一种幻觉，当然可以置社会而不顾，一切空空才是佛家的真理，而儒家则是极力改造人们的思想为现实服务，时刻教导百姓要下级服从上级，各个阶级安分守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两家高论其实水火不相容。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改变怎易？但中年后的苏东坡却把佛理拿来做血肉，用来柔和自己的灵魂，吸进与吐出的却是一股道家清气。他在行动上也是尽量适应自然，笑对生死，万物归无极。可以说格格不入的三家之论在苏东坡身上和平共处了，这是否就是矛盾的统一？此时的苏东坡行文似乎也有矛盾之处，在他给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的描述有些判若两人。在给挚友李常的信中，苏东坡这样写道：无柴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只需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义，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看气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现任参政建议执事的张子厚曾经写信劝过苏东坡要认清形势，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平时为子厚与子由几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是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即在灵雨中追悔无路，未必死矣，不以圣主宽大，复遣世息人间，若不改者是真非人也，与病狂之人倒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之，亦穷命所迫，似有误事，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残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可以看出，大难不死的苏东坡圆滑多了。孤独诗客暂时的清闲。苏东坡与儿子远离家人，独居黄州达四个月，家人由弟弟苏辙带领来到黄州，这是远途搬家，而非轻松旅游。苏辙要带着两家几十口人乘舟南行， 前往遥远的江南新任高安酒监。依照林语堂先生介绍，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也有学者认为，酒监是朝廷专门设置的监督国家干部酗酒问题的官员。老孙认为不是如此，没有史料证明宋代政府曾开办官营酒馆。宋代朝廷不监督官员饮酒，只是对酿酒的作坊设官员管理而已。苏辙的酒监一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某某专卖局或酒类工业局局长的职务吧。两家人在九江分别，苏辙把全家留在九江等候，自己去送哥哥的家眷。他带着嫂嫂王润之及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西行，前往黄州，直到当年5月29日才与哥哥重聚。黄州地处长江边，在宋代还是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气候潮湿多雨，小城人民穷陋。苏东坡来到黄州第一件事当然是向黄州太守报道，幸喜黄太守徐君游十分钦佩苏东坡，甚为热情地接待苏东坡，并常以酒宴相邀。不远的鄂州朱太守是苏东坡的旧友，常送来酒食，所以虽然与寺院的僧侣搭伙吃饭，苏东坡还是能不断加酿，荤腥的。在等待家眷4个月的时间里，苏东坡的日子过得安逸舒适，既不用早起点卯，也不需夜晚加班，每日早睡迟起，雨浓清涛于江岸，日高漫步于林间。喜好探胜寻幽的苏东坡不会老纠缠于乌台噩梦，而是在享受生活，难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与遭受牢狱之灾前相比，苏东坡的心情还是有所不同的。苏东坡在湖州任上近3个月即被捕，期间曾作一首南歌子：山雨潇潇过，溪桥流流清，小园幽榭枕平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条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两山遥指海门清，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欢快的湖州太守眼中，月华如水彩舟横江中，意气风发，回首云水何处，神游天边孤城。而次年2月，刚到黄州的词人填词《南歌子·感鸠》，文笔相近，意境却大异。寸恨谁云短，年绵岂一才，半年梅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世人猜，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中一拍待君来。此时的东坡虽有绵绵寸恨，却能闲处沐浴明月好风，只是眼前的春雨能消残冻，实难消解内心深处的思亲之情，以致宴席酒歌难欢畅，口边咽下曲中之末句，以待他日君来。此时的苏东坡思念的是亲人，需要的是朋友。以前的苏东坡善于忙里偷闲，现在则是苦中求乐。扔不掉笔杆的苏东坡在此期间更有佳作，不过一样的歌曲，个人唱出的感觉则不同，同样的诗词在不同的人眼里意境也是各有体会。此期间的苏东坡曾在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卜算子，词牌下有黄庭坚题跋作注。东坡道人在黄州诗作语意高妙， 似非吃烟火识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治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山谷里有风，山谷里有雨，山谷里有树，山谷里有河，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山谷里的居民住了许多许多年。不管在这首歌曲开始之前，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有了怎么样的心绪，经过了几分钟的洗涤之后，现在有没有感觉好像整个人宁静了一些，似乎处在一个山谷当中，自己像是一棵植物一样的在进行着光合作用。这一首歌叫做《山谷里的居民》，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2008年的一首歌，由小娟作词作曲，吉他部分是由小娟的先生小强李强所弹奏的。以前提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各位可能会想到一系列翻唱歌曲，比如说小娟翻唱的《细说往事》等等，但其实到目前为止，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原创的作品至少占了80%。推荐各位多听一些小娟的原创，这样一首歌在2008年就创作，歌词、曲调、演唱都很简单，可以说是朴实无华，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包装，可是就可以让你一下子整个人都安静下来。而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在这样的时日当中，安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谢谢你来到这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大家称这个村为嫩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放的歌都是不老的歌，还有就是每一位都在装嫩，有些歌一播出大家就赶紧撇清关系，我还小没听过。不管你的肉身处在哪一座城市，都希望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可以像是置身在一片山谷当中，有风有雨有树有河，天特别蓝，还有善良淳朴的山谷里的居民在用声音的方式陪着你。平常节目当中都是我在说歌手，前几天我听到一期节目是一位歌手在说我以及我们的节目，而这位歌手就是刚才唱歌的小娟，咱们的老朋友小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当中的小娟。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为您播出，就是听一听歌手来说 DJ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接下来这段声音就是我跟你说到的小娟写的文字，录成声音做成电台，我给它起名叫做小娟和山谷里的电台，听听小娟怎么说理智以及咱们的节目呢。
1: 山谷鼓掌的村长朋友，有一些人跟你很近，你很知道他的脾气性格，他们被你称作好朋友或是闺蜜。也有一种人只是擦肩而过，你会视作视而不见的陌生人，不会在生命中留下任何痕迹。还有一种人，虽然总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记忆里，却在彼此的生命中闪着光。李志就是这样一位朋友。李志是一位电台主持人，我们每次演唱会之前都会去李志的不老歌做节目，每次见他都会被这个帅帅的小伙打动，可以从他的眼睛、言语、状态里看到他对我们的喜欢。访问中他的真挚与温暖总能直击人心，常常让我们在旁人看不见的直播间里彼此感动到眼眶湿润。 这份对音乐人的尊重和肯定，让我们感觉到关爱，如同我们的好朋友春晓一样，他的节目中也总会播放我们的歌。他们两位是我已知范围里在节目中播放我们歌曲最多的主持人。总是在一些特殊的事件中感受到一个人的情感，有一种高于友情甚至亲情的东西在我们之间，来自生命深处的彼此欣赏。李志就是这种朋友，很高兴在这个世间相识，与彼此互为知己。喜欢李志的听众戏称他为村长，也有喜欢我们的粉丝戏称我们为鼓掌。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山山水水村村落落的感觉，就像我们喜欢的世界本来的样子。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李志的不老歌，感受它的魅力。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繁杂的城市

城市中找到一块安静的土壤，静静地在这片土壤中生长绽放，希望有缘人能采摘到，并肩走过这世间的变化。

刚才说你从喧闹到宁静，现在可能就是从宁静到睡眠状态了。有没有发现小娟声音真的好适合哄睡啊？各位宝宝，各位贝贝，不管此前情绪多么的烦躁，听完小娟米汤一般的声音之后，可能都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好呀。那天初听这段声音的时候，我是在做平板支撑，一开始还撑住，保持姿势。听着听着就塌了，哎呀，趴下吧，趴着听也挺舒服的。小娟写的文字录成声音，在小娟小强的公号推送。按照常规剧情，一般都会先告诉当事人，我们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推文，还录了下来给你推广节目，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因为小娟小强都没有说。是一位朋友看到发给我，诶，小娟在写你，在说你，很有意思。以前是你在说歌手，这一次你看风水轮流转，歌手来说你了。我说什么呀？赶紧听一听。小娟说，朋友大概分为三种，一种可能像是路人型的，出现过，然后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另一种是好友，一直在生活当中。常相见，很亲密。还有一种可能不是经常见面，偶尔会因为一些机缘出现在彼此视线当中，但是彼此深深的懂得，而且不用多说。有幸对小娟小强归入到第三种朋友。小娟甚至说，有时这样的朋友和你之间的默契可以超越经常相见的朋友，甚至于亲人。那种懂得，那种尊重，那种惺惺相惜的感受，我懂。就像当时我们一起做节目，我知道那个时候可能我眼睛里都在放光，因为看到眼前这美好的两位，真的让我相信这世间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可能性。做音乐节目十几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很多歌手音乐人，但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是我个人觉得最美好的一对，不管是在音乐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如此。他们生活在北京，但是他们又生活在山谷，他们每天都在做着光合作用，然后通过音乐的方式将他们所存的养料释放给这个世界。他们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刚才小娟还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位 DJ， 一位我的前辈春晓，各位可能也听过的一位 DJ。 春晓姐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前辈，也有过很多中间的朋友，但是一直觉得如果要贸然去打搅的话好像有点唐突，于是一直没有。后来因为一部和电台有关系的电影进行了一次合作，那部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有一系列的声音宣传片，就是由我和春晓姐合作的。在之后又听到

好妹妹有首歌《小小夜曲》，前三分之一都是春晓姐的节目，而好妹妹又是我最要好的音乐人朋友之一。好妹妹同时又和小娟、小强是最要好的朋友。小娟说，秦昊、小后是一姐金兰的好妹妹。你看，有一些人可能很少相见，甚至于从未相见，却有着那样的懂得，那样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和声音。就像我们一样，彼此没有见过，甚至我都不知道你这是姓名叫什么，我知道你的网络 ID， 我大概了解你说话的风格，你也是，你知道我选题的套路，我选歌的路数，我们很了解，很懂得，所以并不需要什么时常相见，说太多，不用，完全不用。感谢音乐，感谢声音，感谢夜色，让这一切变得如此美好。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组清新美好的歌，铸造一个夜色里的音乐村落。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

0: 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

这首歌有没有唱到你突然好想去海边，可以不戴口罩，放心大胆地闻一下海风的味道，周围的人们你也不用刻意地保持距离，大家可以在海滩上奔跑，享受着阳光带给人类的那种舒适。今天第一曲来自于2012年曹格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阳光》，歌里说海风眼皮敲，蝉鸣像情歌呼啸，一种欣喜简单油然发烧，单车长出了翅膀，滑翔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庸庸碌碌的泪一直遮蔽双眼，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微笑的每张脸，情人牵手依偎，这样的生活多美。当我们可以彻底的取下口罩，可以看见彼此的微笑，可以放心的乘火车坐飞机出行，去海边吹海风喝椰汁的时候，那样的日子该多美好呀。生活中的阳光也可能来自于天上，也可能来自于你看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接一个的乐观的消息在出现，有一个接一个让我们感到放心的数字在出现，于是我们知道生活终于又要迎来阳光了。今天节目当中将用一系列自带阳光味道的歌曲让你感受到更多生活的希望。我知道这些日子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生活在一点一点的恢复正常，期待我们的城市可以早日彻底的恢复健康，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早日的完全恢复正常。我们来夜里看阳光晒太阳，我们可以就着这样的音乐出去春游，也或者去海边走一走。

需要阳光的宝贝，我的向日葵，这一首歌曲叫做《杨宝》，在2003年发表的。其实王菲完全可以说是一位创作歌手，只是因为她已经有太多点可以被我们说，所以有时候咱们有点忽略了王菲她创作的歌曲。就像刘德华，其实也是写过很多很多歌曲，王菲更是了，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像这样一首歌，王菲自己作词和作曲的。之前做过一系列节目，就是盘点这些以前被我们忽视的创作歌手。关于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究竟给谁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给前任的，有人说是给现任的，有人说是给童童的，有人说是给歌迷的。王菲说，爱谁谁，我忙着。其实就我所知，创作歌曲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有一个缘起，是由于谁谁谁想到写一首歌，但真的写着写着可能就不是一个完全具体的对象了。就好比我跟你说，许巍的歌曲当中有很多你，很多人非得深究这个你究竟是谁，给我抓出来。许巍会说，是柔和了很多人的形象的一个你，宝宝乖，不要再去探究了。我们来探究歌名，这是03年王菲的《将爱》专辑。你看歌曲的名字哈，将爱、空城、不留、美错、乘客、杨宝、玄木、夜窗等等，都是两个字。如果不是两个字，硬给你压成两个字。杨宝就是阳光宝贝的意思。当年我说这首歌叫杨宝，有朋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歌唱什么内容的，叫杨宝。玄木就是旋转木马的意思，杨宝就是阳光宝贝的意思。如果跟你说一位歌手最新的一张专辑是2003年发表的，你可能会说肯定是过气了呗，没人喜欢，没人买了，没人听了。但是王菲的上一张专辑就是2003年，不发专辑又怎样，大家都记得，而且只要他一开嗓，大家都爱听。还有一位歌手也是好久没有发专辑了，但他真的嗓音特别特别棒，而且特别有灵气的一位歌手，这是06年罗西填词、金海心谱曲和演唱《阳光下的星星》。

这首歌最后这段你想到什么画面呢？可能是阳光，可能是星辰，因为这首歌叫阳光下的星星。阳光是直接又热烈的，而星光是婉约又清冷的，两者怎么可能交织呢？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在大太阳的时候，抬头看太阳，看久之后，是不是感觉满眼都是星星？当然这个说法不够浪漫哈，你看歌词多浪漫，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终于找到答案，原来是你的笑容像星一样的明亮。为什么是星而不是像阳光一样的明亮呢？因为一般情况下阳光我们都不太敢看，而且看久之后容易打喷嚏。如果是星光的话，在一片黑暗当中，就算你是一颗放在白天根本看不见的星，但是你也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照亮我前行。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用着阳光的旋律跟你一起，相信更好的就在前方。我们听过曹格的阳光，王菲的杨宝，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还有哪些阳光的歌曲是你想听到的呢？也欢迎来跟我推荐和分享。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索李志这个名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微博可以在超话发帖，也可以加入到李志的直播间系列微博群当中，公号直接给后台发消息，我可以看到，还可以在菜单收听所有的直播和点播。这首歌来自于 Jazz Moore 翻唱1977年的老歌 And No Sunshine。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霞浦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暖心一点钟食堂暖心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五四音乐会燃情开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7: 目前的话是地下室结构完成95%，主体结构完成60%，总形样进度约完成55%。
6: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3层排屋、24栋4层排屋和8栋6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杨建：
7: 五一节假日也是施工的黄金期，我们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也坚守在一线，平均日作业人数话达将近700人，抢工期、抓进度，用无休换我们项目的加速度。
6: 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刘佩新：
7: 主体进度已经全部完成了，争取这个月月底开始实施装饰装修部分，然后六月份把这个外甲拆除，总体的形象进度完成大概60%左右。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都是保持200人左右的这个高强度作业。
6: 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是城投集团项目工程部副部长周平。
8: 五一假期天气晴好，我们抢抓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调度与保障，确保全年目标扎实落地。
6: 江山塔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新力量，常年户外奔波，就餐不规律、就餐难成为困扰他们的现实痛点。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办问题，落地暖心一点钟食堂项目，用一餐餐热饭暖食为城市一线劳动者撑起暖心伞。每天中午1:30正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集中就餐时段。4月24号，在江山城南的豪食汇中式快餐连锁店里，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正享用着热气腾腾的午餐。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
9: 有些时候晚的时候来吃，他们也会给我热一下，我就基本上都到这里吃了，比较近嘛，5分钟吧，大概吃了30几次。
6: 郑建伟口中的便捷实惠，正是暖心一点钟食堂带来的福利，是总工会统筹划拨15万元专项服务基金，创新推行商家让利一点、工会补贴一点、公益帮扶一点、职工自付一点四方共担运营机制，全力搭建全覆盖、便民化一线劳动者就餐服务保障体系。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0: 前期是布了总共有7个点，那么城北呢，我们一般是东方商厦的11点小碗菜有一个点，然后城东是在我们的市委党校对面的来一碗快餐店，然后城中呢，我们是有中山路的百姓餐馆，还有我们这个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鸡毛换糖，然后城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豪食汇快餐店，那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江山城区域。
6: 亲民暖心的优惠定价也让一点钟食堂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青睐的暖心就餐阵地。美团骑手徐立浩现场算了一笔实惠账单，多重福利叠加抵扣后，单人单餐可节省不少开支。美团骑手徐立浩：
11: 到店里要打折的，打个8折，再然后假如说20块钱的菜，就是说打8折，减了4块钱，再然后我们还用上优惠券4块。所以总共可以减8块钱，所以说20块钱我们现在只要付12块就够了。
6: 一餐暖饭，暖胃更暖心。暖心一点钟食堂切实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就餐各类难题，让奔波一线的新业态群体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0: 截至目前，一点钟食堂已经从市区的城北科学布局到了城南，那么确保最大程度的覆盖了目标群体，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就近的享受到便捷、安心、实惠的就餐服务。
6: 江上塔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07亿元，连续12年营收保持正增长，多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实现净利润1576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1.16亿元，较上年成功由负转正，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9.09%，资金周转与经营回款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发展质效稳步增强。海外市场成为年度突出亮点。2025年，科润智控境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7.51%，先后中标非洲国家电气化项目，拿下罗马尼亚主变及光伏变设备订单，并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加快布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企业坚持产能研发双轮驱动， 去年公司研发投入3901万元，同比增长10.4%，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拥有各类专利97项，软件著作权26项。节能型变压器智能工厂获评浙江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慧新能源电网装备、柔性化生产线相继投产，产线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目前，科润智控已形成覆盖变压器、智能储能、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品体系，产业链布局持续完善，为国内外市场订单交付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41元，同比增长4.6%。分地域看，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同比增长3.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6元，同比增长4.8%。江昌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4号晚，江山市通路门城市广场古戏台上灯光璀璨，歌声飞扬，五四放歌春月通路门五四流行主题音乐会活力开场。这场融合经典与潮流的青春音乐盛宴，为市民的五一假期注入了满满的青春能量。当晚7点，音乐会在天空清唱团带来的暖场曲目《立春》中拉开帷幕，随后本土青年歌手依次登台，用充满活力的演唱演绎了《突然想起你》《悟空》《世界赠予我的》《恋爱 RNG》等一首首流行金曲，曲目涵盖全民传唱经典旋律，贴合青春风貌的潮流原创作品。台下观众随着节奏挥舞手臂，轻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市民周先生：
12: 感觉很嗨啊，很开心。我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嘛，我特意骑车过来，从城北过来的。
6: 是文化馆工作人员祝苏珊。
13: 这次活动借助五四青年节的机会，我们邀请了6位实力歌手，演唱了19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在通路门古戏台上进行表演。那么既是一次文旅融合，也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致敬五四青年节，让大家在假期能感受到咱们江山的城市活力。
6: 江昌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14: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这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各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6: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

0: 取得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线，
1: 防止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均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0: 栀子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县，
1: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的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小光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个风情万种的小镇，或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悠久，或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独特，又或者是因为他们的风景如画。走进那些小镇，你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常无奇的日子后面有着很多很多非常丰富多彩的故事。邂逅一个风情万种的小镇，才是旅途当中一场真正的艳遇。音乐之城萨尔茨堡，让音乐在身体里发芽。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到达萨尔茨堡的时候，如果是深夜，一定会在你开进城门的那一刻，灯火辉煌，风情升起。那是欢快的人群随着音乐一同起舞，这样的音乐让我们瞬间兴奋。萨尔茨堡是由德文的盐和城堡组成的名字，一个山中蕴藏着盐矿的城堡之地。然而在今天，人们更加愿意称它为音乐之城。而之所以称它为音乐之城，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故乡。在莫扎特的故居里，每天都挤满了音乐朝拜者，大街上随时洋溢着莫扎特的音乐，大教堂里也有莫扎特当年使用的管风琴，书店里到处是莫扎特的传记，就连小镇上的巧克力也是著名的莫扎特头像。一起来聆听奥地利春夜圆舞曲。

音乐之城旅行当然离不开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音乐之声里那动人的故事呢？这里同样也是著名影片《音乐之声》的拍摄地，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痴迷影片的影迷要沿着 Maria 的足迹重温这个动人的故事。你可以去米拉贝尔花园，那里是 Maria 和孩子们唱 Doremi 的地方，也可以去岩石奇树学校，那里是特拉普一家唱雪绒花的地方，还有坐落在海尔布伦宫殿的音乐之声玻璃屋，那里是电影当中最著名和浪漫的场景之一，大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曾在这里唱歌，当然也是男爵和 Maria 定情的地方。

每次听到音乐之声当中的选段呢，你的心里面就会再次的回到那个故事当中，那个经典的电影当中，一起重温那个时候的旧时光。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到的是音乐之城萨尔茨堡，这里也是音乐之声电影的拍摄地。它位于阿尔卑斯山翼，是奥地利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每年夏天这里举办的萨尔茨堡国际音乐节，同样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音乐盛会。湖边的教堂是曾经在音乐之声当中的玛瑞亚和上校举行婚礼的地方，甚至在今天的礼品店当中，店员还会穿着玛瑞亚式的裙子接待游客。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玛瑞亚和上校的婚礼现场，听他们唱起那首好听的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继续出发，我是小光。萨尔茨堡音乐节是一个已经举办了90多年的欧洲著名音乐节，每年这里都能邀请到世界知名的演出团体，音乐节的观众也早已形成了固定群体，而且慕名而来的海外观众增长迅猛。近几年遍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节观众都要在固定的时间涌入萨尔茨堡去观赏萨尔茨堡音乐节。在萨尔茨堡，只要你愿意，每天晚上都可以欣赏到世界级的音乐会。只要你愿意，广场上每天都有街头艺人的精彩演出。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和我一样，用3天的时间待在萨尔茨堡，让音乐在你的身体里生根发芽，开出一朵一朵的音乐之花。
2: Hope we do your song justice, Glenn. We're going to do our best.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 Johnny Cash， 他是影响美国近代乡村流行摇滚与民谣界最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总是那么的浑厚而深沉，

作为整个欧洲地理上的中心，萨尔茨堡融合了来自各个方向的文化，形成自己包容而且充满创造力的文化特色。宁静整洁的小城无愧于世界遗产的美誉。萨尔茨堡和音乐之声一起，用音乐和热情打造着一种理想的生命状态，闲散慵懒，散发着浓浓的音乐气息。一起分享到来自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带出的《我来自奥地利》。

0: 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2: 真不错
3: 呀，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床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3: 你怎么太过分了
1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耳朵去旅行，韶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基本上每一个新西兰人都来过这里，因为这里被评为新西兰十佳必去景点之一。国家公园里有许多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游客们可以海上垂钓、捡拾贝壳、驾驶帆船、划皮划艇、游泳、爬山和打猎。皮划艇是细细探索在塔斯曼国家公园美丽海岸和库克海峡的最佳方式。传说新西兰的土著人就是乘着独木舟从南太平洋小岛来到了这片净土，然而皮划艇正是独木舟的现代替代品，一直都被新西兰人所喜爱。这一带水域也较为平静，适合皮划艇初学者尝试，即使是完全的新手也可以航行无阻。皮划艇可以选择半天或者是全天。

位于卡霍朗吉国家公园和塔斯曼国家公园之间的著名度假海滩，是去金湾的路上本身就是非常奇妙的体验。途中你会经过秀丽的大理石塔卡卡山。当我们赶到金湾的时候，刚好是阳光明媚的正午，心情愉悦。然而稍后你把照片发在微信和微博上和好友分享的时候，会得到一个一致的反应，就是这里真美，居然没有人跟你抢风景。其实在新西兰想找个人抢的美景，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马尔堡地区终年享有充足的阳光、适宜的天气，是新西兰最大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基地。这里出产的世界一流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很多酒庄和葡萄园都带有酒庄餐厅和品酒服务项目。美酒怎能不配佳肴呢？马尔堡地区的新鲜食材品质一流，丰富多样，为大厨们制备精美菜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新西兰的酒庄往往都备有自己的菜园，种植着有机香草和蔬菜。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西兰不仅仅有一个能够留宿一晚的酒庄，而眼前的一切都令你联想起了苏格兰的海边城堡，因为它们有一种庄严神圣的美。在这里，一切复杂庸俗的装束都等同于触犯了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被接受的。所以纯真与美好就涌入了你的血液，注入了你的灵魂，你会羞涩觉得配不上这里的景致，所以你在这里一定会短发素颜，并且真诚地来面对它。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

0: 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的周林轩。
2: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陈昭言。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凤林学校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春风拂过校园，万物悄悄苏醒。你听，屋檐下的燕子在呢喃，翅膀剪过轻柔的流云，操场边的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垂落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摆，连泥土里都透出了清晰的气息，混着青草与花苞的芬芳扑面而来。春天里藏着许多可爱的植物朋友，它们用嫩绿的枝叶、缤纷的花朵向我们诉说着生长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同学们笔下的春天，认识这些特别的植物伙伴吧。
2: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最不起眼却最坚韧的朋友，小草。
1: 春天到了，小草悄悄从土里钻出来，先是探出一点点嫩黄的尖儿，像刚出生的娃娃试探着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没过几天就褪去嫩黄，换上一身鲜亮的翠绿，变成了绿油油的一大片，像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家门前有一片空地，里面长满了这样的小草，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风一吹就掀起了层层绿浪，看着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有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小草身上，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它们吹得弯下了腰，有的甚至被压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看起来狼狈极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穿上雨靴跑去看小草，只见它们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像是累极了流下的汗珠，捏捏的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到了第三天，当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我再去看时，那些小草竟慢慢都挺直了腰杆，叶片重新舒展开来，翠绿的发亮，还顶着一颗颗透亮的露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的活力。小草没有鲜花那么娇艳，没有杨树那么挺拔，它只是路边最普通的一抹绿，却在风雨中展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只要根还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爱这平凡又坚强的小草。
2: 是啊，小草教会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只要不放弃，一点点去思考，一步步去攻克，终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1: 小草的坚韧让我们敬佩，而春天樱花却用温柔姿态装点着我们的路。
2: 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樱花树，它们就像守护小路的精灵，静静站在路旁，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粉白的淡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把整条路都变成了粉色的童话世界。樱花多的数也数不清，挨挨挤挤地挂在枝头，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真热闹，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春日派对呢。樱花的颜色可美了，有粉白相间的，像小姑娘脸上的红晕，有浅浅的火红，像燃烧的晚霞，还有纯净的雪白，像冬日里未融化的初雪，漂亮极了。远远望去，粉的像天边的云霞，红的像燃烧的火焰，白的像蓬松的棉花糖， 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走近细看，樱花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娘，用衣袖扮演着脸庞，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沾着细细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圆筒形，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最美的模样。微风一吹，樱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像甜美的糖果味，又像清新的洗涤液香，让人心旷神怡。偶尔有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翩起舞，轻轻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温柔极了。我爱这美丽的樱花，它是我去外婆家路上最美的风景，也是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
4: 樱花虽然花期短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却用全身力绽放最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生命态度。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热烈的、尽情的活过。
2: 如果说樱花是温柔的少女，那桃花就是活泼的小姑娘啦。
4: 我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桃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像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守护着整个小院。三月春暖时节，暖暖的阳光洒在枝头，轻柔的春风一吹，满树的桃花就热热闹闹地开了，粉嘟嘟的一片，像天边飘来的云霞，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温柔的粉色。凑近一闻，有淡淡的清香钻进鼻子里，那香味不浓不烈，像刚洗过的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又像奶奶晒过的被子一样暖暖的、甜甜的。你看，一朵一朵的桃花挤在枝头，多像穿着粉裙子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比美呢。他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簇簇，一团团，比赶集还要热闹。每朵花都有不一样的姿势，有的仰着脸蛋晒着太阳，把最灿烂的笑容献给蓝天；有的低着头说悄悄话，好像在分享春天的小秘密；还有的半开半合，像害羞的小娃。

0: 娃，用花斑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点点嫩黄的花蕊。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朵桃花，穿着粉红的裙子，站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摇晃，和蜜蜂说着悄悄话，和蝴蝶一起跳舞，连脚步都变轻盈起来。我爱这满树的桃花，它是我最温柔最可爱的植物朋友，也是奶奶家院子里最热闹的春天信使。桃花的活泼热闹让春天变得更有生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与美好。它就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用笑声点亮了整个春天。除了这些温柔的花朵，田野里还有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春天来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我的植物朋友油菜花。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微风吹过，油菜花轻轻摇拽，泛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一浪推着一浪，好像在唱着欢快的歌，特别好看。走进了桥，每朵油菜花都小小的，有四边嫩黄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摸起来软软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又像婴儿的脸颊一样娇嫩。花瓣间藏着细小的花蕊，带着金黄的花粉，只要轻轻一碰，手指上就会沾上一层金灿灿的粉末，还有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像蜂蜜一样甜，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打转。蜜蜂和蝴蝶总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跳舞，像是在和油菜花做游戏。我也爱在花田间散步，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花瓣偶尔落在我的肩上、头发上，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朵油菜花，穿着嫩黄的衣裳，随着春风轻轻点头，和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摇摆。油菜花不仅好看，还很有用，等它凋谢了，就会长出细长的油菜籽、油菜匣，匣子里藏着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菜籽。到了秋天，农民伯伯会把油菜籽收起来，送到榨油房里，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那是我们餐桌上最香的味道。炒出来的青菜绿油油的，炒出来的鸡蛋金灿灿的，让人胃口大开。这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我真喜欢油菜花，它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也是田野里最温暖的阳光。油菜花的金色是春天最温暖的颜色，它不仅装点了田野，还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默默奉献的力量。无论是坚韧的小草、温柔的樱花、活泼的桃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都是春天里我们最珍贵的植物朋友。它们生长在校园的角落，生长在乡间的小路，生长在广阔的田野，用不同的姿态在春风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他们用不同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小草教会我们坚韧，在风雨中永不低头，樱花教会我们珍惜，用短暂的时光绽放极致的美，桃花教会我们快乐，用最热闹的放声点亮生活，油菜花教会我们希望，用默默奉献孕育的丰收，它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生动明媚，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丰盈。春天里的植物朋友藏着大自然的温柔与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去发现，去感受，和这些可爱的植物做朋友吧。去摸摸小草的叶片，感受它的坚韧，去闻闻樱花的清香，沉醉在它的温柔里，去看看桃花的笑脸，分享它的快乐，在油菜花田里奔跑，拥抱着满世界的金黄，把春天的美好都装进心里。
1: 本期校园麦克风就播放到这，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

0: 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周三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那在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广州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3分重7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整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 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6: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最近应该有不少人出现咳嗽的症状哈，咳嗽反复，吃了止咳药抗生素，但是没有见好。医生提醒啊，这可能是一种

嗽啊。但是咳嗽变性哮喘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以慢性咳嗽为唯一或者主要的症状，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呢往往会误以为哎，是不是咽炎啊，或者是支气管炎。那陈医生还说了，这一类咳嗽通常呢会持续8周以上，大多是次性干咳或者是少痰，那经常会出现在夜间、凌晨或者是清晨哈，这个时间段比较明显，容易在运动后、大笑、说话多、接触冷空气或者是刺激性气味之后会加重。有些患者呢在季节交替或者是感冒之后咳嗽会不愈，普通的止咳药的效果啊几乎是看不到的。那既然叫哮喘，为什么不喘呢？专家说，喘不喘它只是形式不同啊，表现的形式不同，疾病的本质并没有变化。那咳嗽变性哮喘者的气道同样存在慢性炎症，只是炎症程度部分和神经敏感性有所不同。通俗来讲呢，就是咳嗽变性哮喘患者他的气道呈现出的是过度敏感的状态，受到轻微的刺激就容易触发咳嗽，而尚未出现明显气道狭窄，所以呢主要表现就是咳嗽啊，但是不一定出现喘息。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专家介绍，日常我们可以从环境管理、生活方式干预以及早期识别三个方面来入手。首先哈，咱要重视我们的居住环境，就是尽量的保持室内的清洁，经常性的通风和室内的这个湿度的要保持在一个适宜的湿度哈，减少尘螨、霉菌、宠物皮屑、蟑螂啊这些常见的过敏源来暴露。那床上用品要定期的清洗晾晒，尤其是花粉季节或者是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外出的时候啊，建议老人孩子要佩戴口罩，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话，最好还是尽量的减少一些户外出行的时间哈。然后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戒烟。并且要避免二手烟的暴露啊，保持规律作息和适度的运动，避免熬夜和过度的疲劳。如果说合并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胃食管反流或者是肥胖的话，那也应该同步的做好相关的健康管理。第三点呢，就是要重视早期的识别哈，早期的就医。那专家表示，如果说咳嗽持续超过3周，尤其是超过8周，你没有缓解的话，那就不建议长期来自行服用止咳药或者是反复的来使用抗生素了，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明确诊断和评估。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多焦将军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那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注册。那么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10，你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啊，进入到广播互动应用模块，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那在17:10当中哈，你们不单可以在广播里头来听到，也可以在画面当中手机里头哈，在您的手机小屏上来看到真的在的我们104.7的广播直播间的实时画面的播出。好，评论区来留下你们的歌单，继续来听到的是心动时刻。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整点之前和陈娜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客户端当中首一档热音推送的资讯内容。好，打开多焦江客户端，手机里或者平板里头你有下载的话哈，找到这款 APP 来登录之后，我们来刷新到的是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链接，带大家来念一念标题啊。五四青年节，市委书记朱素芳寄语全市青年，学习课堂绿叶书香专栏图书馆之夜露营活动举行，上四休三，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微假期刚结束啊，今天是正式进入到工作的模式，所以各位要注意了，这周的上班时间是其实是有变化的，就是除了我们刚刚休完的四号五号周一周二，那么接下来的周六我们依旧要上班啊，所以要提醒到各位小伙伴提前定好周六的闹钟啊，早上千万不要睡过头。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图文，绿荫河畔享悠闲，假日坚守修剪忙，烟火升腾人气足。再有就是5月6号的反诈日报啊，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消息，00后江山姑娘返乡创业，用集装箱打造甜蜜甜品店。再来看到的是补贴贷款税收优惠，毕业生快来看。最近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宣传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全面了解精准享受就业优惠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清单在这条推送消息当中有为大家做详尽的解读，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到这条资讯内容。但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产品，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多焦用户，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心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

0: 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5: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7:01，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截至5号19:53，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针对近期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最近高324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汤姆里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陈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为大家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至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4到16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森林火警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立夏刚过哈，已经进入到初夏的模式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哈，这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哈，那出行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或者是可以来给自己准备一支好用的防晒霜什么的哈。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许嵩的歌。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来，此刻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周一的傍晚点播当中又和各位见面了，我是珍娜。接下来时间呢，除了广播里听到啊，你们也可以用手机来看到珍娜在的我们104.7的广播直播间的实时画面的播出。手机里头来下载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抖音号，这也是我们104.7幸福下班路在互动时段的我们的直播平台。对，5分25秒的一首音乐哈、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是一首我觉得不管从编曲词作还是从情感表达上，都是非常出色的一首华语歌曲，所以呢也特别时候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来听到，来听到它。那如果此刻你的副驾正好是空座的话，我觉得可以静观吧。音响的音量调得大一些，一起来感受这份

抖音上有朋友在说想回家哈，现在已经下班了吗？各位，今天其实江城的气温还是蛮高的哈，30多度吧，30度出头的样子，所以走在路上可能各位觉得说，连吹在脸上的那个风都是热乎乎的啊，而且是那种我觉得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说呢？就是蛮黏腻的那种温热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如果你正好堵在路上哈，我建议可以把车里的空调开一开哈，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遇见一个逐渐进入到初夏的仪式，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可能大家出门真的要开始做一些防晒的工作了哈。如果咱们不赶时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找一个阴凉地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是你想赶紧回家的话，到家里之后给自己做些好吃的东西哈，因为初夏的第一份慵懒一定是要给到自己的。好个好心情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但你们想听到什么歌依旧可以用文字在抖音平台或者是我们都要江山客户端的这个广播互动的模块当中来留下你们的歌单。

好，陈娜继续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在你们听到的依旧是一首深情款款啊，情感愈发浓烈而且后劲极大的一首歌。对，这首歌的旋律，我相信大多数人刚刚在前奏响起的时候一定能唤醒一些朋友的回忆，就是你会对，你会觉得说它的旋律很熟悉，但是又不知道它歌名叫什么。但我估计可能知道歌名朋友并不多哈。对，孟蔚的如果没有你，核心就是嘿，我真的好想你。我觉得这话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刀，就是会把听到的人不自觉地带入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当中。对，刚有朋友在说失恋必听歌单哈，我觉得这话没毛病。好，我们继续来听到它吧。

好，刚刚刷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你们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段里呢，为大家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的这个互动时段啊。那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我们这个时段会在线的为大家来开启。那除了在广播里听到啊，在这个时间里你也可以在手机端上啊，在您的手机小屏上来看到我们1047的正在的我们的电台的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评论区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啊，围观点赞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或者是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你可以来找到一款叫多焦江山 APP 的我们的这个应用客户端。我们这款客户端呢也是免费的给到各位来下载注册的，成为我们多焦用户之后，你就可以来登录到首页啊，工作日的17点时段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时段了。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孟蔚的如果没有你。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杰伦一贯以来的对音乐和旋律的强大的掌控力哈。杰伦的歌永远都觉得说怎么听都不过时，怎么听都不会觉得厌哈。所以任何一首歌如果说能够给到你这样的感受，大概就可以称之为经典啊。小一年糕啊，跟你来问候，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詹传媒抖音号，或者是可能你不太习惯这样的这个我们叫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收听收看的模式的话，也建议可以在 FM104.7 的这个电台当中啊来收听我们的电波啊。此刻我们的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那周一到周五可以来收听和收看到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们的互动时段。当然你想听到的歌也可以有文字来留下你的歌单。好歌好音乐，畅想在周三傍晚的下班路上。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

下班路上给到大家的是一首并不悲伤的暗恋之歌。梁咏琪的接近说话的吟唱方式，我觉得说听她的歌蛮像是日记本里的悄悄话哈。你在翻看日记本的时候，那种画面感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那种在喜欢的人面前特别想靠近，然后又不敢靠近，就是明明很喜欢对方，但是又怕对方察觉到的这种心理，我觉得被这首歌的作者捕捉得特别的精准。如果说今天的你上了一天的班，你觉得哎还蛮累的啊，想要休息一下，想要听一首歌来放松心情，或者是你和你的他，你们俩正好是处在友情之上，恋人未满的那样的阶段，那样的状态，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在这首歌里来找到共鸣。听到看到的是104期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想听到的歌单可以留下来。

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的时段。那昨天立夏刚刚过去啊，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真的要开始和盛夏来共处了。你去翻看一下天气 APP， 你会发现说接下来的一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里，20度、30度几乎是这一周的江城的平均气温。所以女生出门要记得带把伞，或者是给自己来准备一支好用的防晒乳啊、防晒霜什么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路上的好心情，所以晴好的天气配上傍晚的下班路，你会觉得说此刻的热好像也多了几分可爱的样子。那今天傍晚的旋律希望能够有一段哎，正好就踩在你的节奏和心情上。我是珍娜，明天的下班路104.7电波当中和你们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3: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日关注浙江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回暖转正，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有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
1: 首个春假叠加5.1小长假，沉浸式出圈，县域游走红，浙江文旅解锁出游新玩法。
3: 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首座主塔今天成功封顶。
1: 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
3: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各位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3: 一季度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下降 9.1% 转为增长 0.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7.6%。 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分析说，
5: 有效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13.3%、 8.1%， 增速分别比上年全年加快 7.1%、 4.5 个百分点。
4: 温岭新城智谷27是今年省千项万亿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总投资11.4亿元，计划2027年完工，年度计划投资2.2亿元。项目共规划4栋厂房、1座展示中心和1栋办公楼，并配套建设研发中心、中式孵化厂房及地下停车场等功能空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研发、中式孵化的聚集区。项目施工总负责人陆于建说，
6: 3号楼和5号楼是已经接顶了啊，其他还有5个楼层，大概还有3-4个月吧啊能接顶。争取呢倒排计划啊，按的那个挂牌施工，按严格在年底完成的那个主体的全部装修，让那个园区基本雏形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示。
4: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一季度产业投资增长 11.9%，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至 57.8%。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5.8%、 12.8%，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0.7%、 13.2%， 同比均提高 1.4 个百分点。 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嘉善储能制造基地三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规划6条产线，其中3条已投产。公司副总经理沈春红说，预计今年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海外订单占比达80%。
6: 我们目前两个项目都在开展，一个是海外出口的工商业储能柜，还有一个就是200兆瓦时的大储项目，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目前生产都以嘉善为主。
4: 这些年，当地对于新能源产业项目的集中布局，加速重大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公司副总经理曹蕊说，基地所在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集了蓝军新能源、爱德曼氢能源、君毅自动化等企业，形成了以锂电池及其上下游配套为核心，氢能、储能多领域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7: 这附近拥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比如说像瑞普蓝军，然后他们供给我们电芯，从成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政府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的产能扩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嘛。
4: 民生领域投资方面，一季度浙江交通、能源、水利和生态环保投资增长8.5%，为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打下良好基础。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云河，当地县人民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计划改造建筑面积2.5万多平方米，扩建面积420多平方米，对医院软硬件设施及医疗设备进行系统性升级，提升山区县群众的就医条件。云河县医疗健康集团副院长叶志伟说，
8: 那么我们改造的东西呢，主要是121间病房，包括门诊一级楼的部分区域。这次改造的主要内容设计的话，一个是暖通、落电、抢电，包括排水排气。
4: 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浙江的投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中。
7: 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是达到了31%，创了历史的新高。包括它这个占产业投资的比重，也是创了近几年的新高。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是呈现一个增速回升、占比提升的一个态势啊。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呢，是降幅有所收窄的。
1: 今年五一假期是浙江推行中小学春假后的首个加长版假期，沉浸式体验出圈、县域休闲走红、亲子课群主导，全省文旅市场新玩法、新业态层出不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这个五一假期，沉浸式实景演绎和互动体验成为游客在浙江的新玩法。温州瓯海在吴田老街举行的魁星耀吴田林韵游塘河大型实景演艺秀，游客可以追随魁星巡游的步伐，穿梭于古街长巷之中。在杭州武林广场演出的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市民游客可以和演员零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古老昆韵。舞蹈家杨丽萍携舞剧十面埋伏登陆西子廊桥，用舞蹈和音乐重现楚汉风云。游客刘浩说，
10: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来到西湖这边都是看这个西湖的美景，在这个附近的广场，这样的演出是第一次，挺震撼的。看到了这个杨丽萍老师亲自到现场，很开心也很兴奋。
9: 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改变的不仅仅是游客的感受，也给表演者带来全新的体验。杨丽萍说，
11: 蓝桥闪现的这种形式非常特别，观众喜闻乐见，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在剧场，我们也喜欢用这种方式跟观众亲近，然后传播我们的东方美学。我感觉到了全国各地的观众都来到咱们西湖边，在金色的阳光的那个湖面上，我也禁不住想要跳舞。
9: 这个五一，越来越多游客将目光转向身边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飞猪平台数据显示，湖州、丽水、嘉兴的旅游热度增速领跑全省。同城数据也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倍多，安吉、桐庐、淳安等县域目的地热度靠前。其中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凭借巨型圆柱形鱼缸和美人鱼表演出圈，成为网红打卡点，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12: 这几年旅游经济的发展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启示，是近处也有风景，生活更有美好，小一些的、美一些的、轻一些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更适合我们小长假游客的生活体验。
9: 今年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相连，更长的假期拉长了游客的出行半径。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约60%的旅客在旅途中到访2到3个目的地。13到18岁青少年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倍，大幅领跑各年龄段。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8天长假显著改变了大家的出行节奏，更多人从扎堆到分散， 早走晚回错峰旅客明显增加。
13: 首个加长版五一缓和了节日期间的出游集中度，也让更多人玩得更加从容。五一前后三天，热门城市的酒店

0: 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不再是一号开闸、五号退潮的单峰模式，而是形成了前后拉升、中间平稳的宽峰格局。
1: 五一假期，杭州空港口岸迎来进出境客流量高峰，出入境旅客近7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了1.6万人次。境外旅客中国购热情高涨，中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在此期间累计办理离境退税229票，退税金额达54.8万多元，同比分别增长2.9倍和2.2倍。
2: 杭州市商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杭州全市零售餐饮等消费总金额近150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零售行业消费金额115多亿元，同比增长超7%；餐饮消费2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14%。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世界最长跨海高铁桥迎来了关键节点，南航道桥首座主塔成功封顶。这座 157.5 米高的海上脊梁是如何在强潮急流台风频发的杭州湾立起来的？它的建成又将给长三角百姓的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记者叶树卫。树卫你好。
4: 对呀、啊，你好。
1: 首先由我们来说一说，大桥地处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这个施工的窗口期每年其实不到200天。那么这个项目团队是如何克服像强潮、急流、台风等一些极端挑战，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的呢？
4: 好的，非常。那由中交二航局承建南航道桥首座主塔之所以能够成功封顶呢，项目团队主要是用了两招来应对，一是攻克了海底打桩的难题。比如说要把2500吨级的超深钢吊箱精准下放和封底，就相当于把一栋小楼稳稳当当地沉到海底，误差不能超过几厘米。那二是和海事部门联手，用无人机、摄像头、巡逻船搞海陆空的立体监控，台风一来提前预警，及时撤离，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正是这些创新举措让这座海上脊梁在强风大浪中立了起来。非常
1: 确实非常了不起的创新举措哈。那除了工程本身，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座大桥建成之后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座大桥通车之后对于长三角老百姓的出行和咱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呢？
4: 变化是很直观的。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是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底呢就能具备通车运行的一个条件。那届时宁波到上海的高铁时间将从目前的绕行杭州的2个小时缩短到51分钟。那长三角核心城市呢将会正式迈入1小时交通圈，这也意味着宁波与上海苏州之间呢将不再需要绕到杭州，三地的通勤、旅游、就医将会更加便捷。对于生活在长三角的百姓来说，跨城上班、周末出游的选择也会更多，从而真正实现轨道上的长三角。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下，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浙江保险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重磅推出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5融媒体对话节目，汇聚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权威智库三方力量，畅谈浙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推共同富裕、谋划15/5发展的实践与思考。请听报道，助力消薄、均衡、富民，缩差之路这样走，由记者张秀清采制。
5: 缩小三大差距，助力推进共同富裕，国有大行是金融主力军。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立足城市金融优势，将服务触角向县域、乡村、山区、海岛延伸，以顶层设计与资源倾斜，为缩差之路注入强劲动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聂金说，
6: 我们自身也把自己定位为服务缩小三大差距主力军和示范行，把我们在城市金融当中的优势向城镇、县域和乡村做延伸跟延展。15/5期间，我们山区海岛县的贷款社融贷款总量翻了一番，金融资源的精准滴灌不能缩差共富，
5: 扎根乡土，贴近百姓。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作为乡村振兴主办银行，以全域网点覆盖与长效服务机制，把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农民增收的金融主力。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徐鹏峰说，
7: 我们定。

0: 为呢是乡村振兴主办，把更多的信贷资源往那个区域去倾斜，是要求各项贷款的增速高于或者快于全部贷款的增速。三农的领域我们加大信贷的投放，对农户呢我们是由小额信贷和信用贷这种方式来提升它的造血功能，增加它的收入。三岔道线的倾斜呢，我们是14期间呢是单列了2000亿的信贷支持计划，实际新增的是3400多亿。
1: 金融梭差监管领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衢州监管分局立足山区全域特点，探索形成可复制的山区共富金融样本，以监管引领推动资源下沉服务提质，让金融力量精准直达薄弱环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衢州监管分局副局长刘英杰说，
2: 漂泊是起跑线，均衡我认为是导航仪，那富民呢就是我们的终点站。对于新市民的话，我们主要是想让他们稳得住活得好，把根扎在城市里。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我们探索建立了全省首个阵营融合的县域养老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我们觉得监管是有温度的，就是要让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让服务触达最薄弱的环节。
3: 一场18-17的极限逆转，让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站上了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领奖台。这一胜利不仅让他成为世界斯诺克史上首位00后的世锦赛冠军，也让德清企业签约选手站上了斯诺克运动的世界之巅，为德清打造赛事之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的报道。
4: 作为德清县文化体育产业龙头，康熙盛世签约吴怡泽以来，就为他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回顾吴怡泽夺冠之战，赛事总监张达恒依旧很兴奋。
5: 当时我还有我们同事都在看比赛，当时已经都紧张的不行了，因为逆转获胜的，就感觉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就是我感觉都在抖。他才22岁，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场面，我感觉我们都比他还紧张，他反而倒是很冷静，就然后很平静的去处理，是一个石头落地了，就是终于得冠军了。
4: 张达恒说，从早年在国内外赛场崭露头角，到南京国际锦标赛一战成名，企业一直关注着吴怡泽的成长轨迹。真正下定决心签下他，是来自斯诺克传奇罗尼·奥沙利文的力荐。
5: 因为我们签约奥沙利文了嘛，奥沙利文说呢，吴怡泽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将来至少会拿4-5个世界冠军，现在他的价值各方面曝光啊，当时那点付出肯定都赚回来了，肯定是非常值吧。
4: 签约一位年轻球员不是一笔轻松的生意，早期投入、市场波动、长期回报的不确定性都曾让企业承受压力，但在一次次选择面前，这家企业最终选择了留下来。公司董事长孙永超说，
6: 我是2018年进入的，来的话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所有的坑我都走了一遍，所有人都说我是傻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住了。
4: 德清深耕台球加制造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在全球台球领域持续出圈，备受期待的2026华彩台球世界公开赛、 U16 中国青少年台球锦标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莫干山康熙盛世战队主场赛事5月22号起在德清依次打响，为全球台球爱好者呈现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赛事盛宴。
7: 从年销数亿的箱包女王到凌晨3点奔波的包子铺老板，65岁的义乌老板娘邵宝玲凭着义乌人骨子里的坚韧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重生之路。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8: 凌晨3点，义乌街头还是一片墨色，邵宝玲坐上老旧货车副驾驶，老伴儿开车，两人一起赶到12公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
9: 菜不那么好吃，
10: 这个粉
9: 用吃这个吧，
10: 这个吧，1.5块的。
8: 65岁的邵宝林在上世纪80年代是义乌第一批万元户，创办箱包企业，年销售额数亿。2014年前后，因为决策失误替人担保，他的资金链断裂，负债累累。走投无路时，母亲一句“那就去做包子”，让他重新振作。如今包子铺开到第3家。
10: 我都没想到以前我这么爱睡懒觉的一个人，现在居然有一天要凌晨3点起床了，别人也没想到那么大一个老板最后竟然去卖包子了。
8: 邵宝玲说，第一家宝玲姐包子铺是在2022年11月25号开业的，她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每天凌晨3点起床买菜、

0: 调馅儿、揉面，一天干满18个小时。当时为了省钱，他和员工在包子铺2楼的地上睡了4个月，铺一层海绵当床，天花板往下滴水，被子永远是潮的。他说，曾有人悄悄来看热闹，当年的香包女王开这么个小包子铺能成吗？他要用行动给出答案。义乌人不怕生意小，只怕站不起来。
1: 不论什么年代，凭手艺吃饭，货真价实都不会亏到哪里去。有手艺了，就站起来了。
0: 宝玲姐包子铺的包子料足价实，别人卖2.5块，她卖5块。她得意地说，这藏着当年做香包的经营智慧。
1: 定位定价是定天下，包起来给谁吃很重要。人家2.5块，我也卖2.5块，那是抢别人的饭碗，我卖5块，我做的大，料足干净。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直播做包子，谢谢大家的支持。
0: 闲暇时，邵宝玲架起直播设备拍包子的制作过程。她说自己不是想当网红，就是想让别人知道这包子干干净净的。
1: 希望我的故事带给大家，刚好遇到的有什么问题的，在十字路口这些的人，看到宝玲姐这样的一个故事，希望你也走出来，能够站起来。我认为站起来都有机会的哦，所有人都给你机会哦。
0: 聊到还债，邵宝玲说当然急，但上亿元的债务数目实在过于庞大，急也没有用，反而会乱了心神。他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焦虑都揉进这停不下来的日子里。
1: 一辈子都不会唱歌，只会唱一首不白活一回，唯一就是这一首歌。为什么我会学这首歌？我就这么想，这个词对我来讲太有意义了。
0: 宝玲姐包子铺里一笼新蒸的包子出炉，热气腾腾，就像她跌宕起伏却始终向上的人生。包子还在蒸，日子也在一步一步向阳而生。

0: 继续关注新闻。电表是记录用电多少、关系电费是否准确的重要环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班长谢超，十多年扎根一线，负责检查校准电保，确保每一户家庭的用电算得清、算得准，守护用电公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和萧山台的报道。
1: 现在这个电表的误差是正常，你看它是正0.183嘛。
2: 在杭州萧山区新塘街道一个新建小区，谢超正和同事一起逐户校验电表，背着设备爬楼入户，一项项核对，一点点校准。这样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十年，而比起埋头苦干，他更愿意多想一步，改良校验仪配件，优化表箱标签打印，组装模拟负载装置，一项项改进，让原本耗时费力的工作不断提速。他和团队研发的新建小区电力户表关系验收工具，更是把复杂流程压缩成一插一拔，实现一户一验，既减少人工反复核对，也降低出错风险。
1: 使用了我们这个创新的工具之后，只要在用户家里插入我们的测试终端，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一插一拔，实现小区的快速的户表关系的核查，效率提升至原来的时间的18%。
2: 今年四月，谢超和团队又启动电压互感器在线监测装置项目，目前正筛选5家企业开展试点。装置能对企业电压互感器进行全天实时远程监测，方便企业掌握设备运行状况，一旦发现设备存在老化和故障，他们会及时帮助企业处理。多年来，他的创新成果已获得5项省级以上奖项，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班组带头人，如今的谢超逐渐把重心从自己干好转向带着大家一起干好。
1: 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定走得更远。作为班组长呢，更重要的是要把整个团队的技能水平都提升起来。在我们这个电力计量专业啊，它是一个需要抠细节、需要较真的专业，把一整个团队带好，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客户。
2: 在班组里，他推行徒弟讲堂，设立接榜挂帅，建立共享文档在线知识库，新员工3个月就能独立上手。班员胡景航对此深有体会。
3: 一开始工作是

0: 比较不顺利，贴班都是让我一有空遇到什么问题你记下来，然后问他，他会一针见血的指出来这个东西是哪里哪里不好，哪里哪里就是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快能够解决问题。
1: 截至目前，谢超已累计培训班组长500多人次，从一个人较真到一群人较真，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一块块电表背后的数据更加真实可靠，也让千家万户的用电更放心更公平。
2: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铁路金华南站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爱心接力。一名10岁男孩在列车经停时独自下车与家人走散，车站工作人员紧密联动，高效处置，帮助小男孩平安回到亲人身边。来听金华台的报道。
3: 铁路金华南站客运值班员徐宝娟回忆说，事情发生在下午5点左右，高731次列车完成乘降作业后，他发现出站口有一名小男孩神情慌张，身边没有大人陪同。
4: 当时我问了男孩，今年10岁，妈妈在杭州工作，五一放假家中的阿姨和弟弟一起从永康到杭州去找妈妈的。然后呢，小孩子以为在金华南站下车以后要重新更换列车，在情急之下他就独自下车了，等反应过来列车已经开走了。
3: 徐宝娟将孩子带到车站服务台后，通过孩子提供的线索，工作人员很快联系上正在列车上的同行阿姨。
5: 小朋友的姓名还有那个身份证号码，你要么短信发我一下。
6: 好，我现在发你。
5: 还有他的那个车票信息啊。
6: 好的好的。
3: 车站工作人员安排孩子转乘最近一趟开往杭州东站的高46次列车。
5: 家长在车上没下来，所以你给他带回到杭州。这个是他车上同行人的阿姨电话。
3: 当晚6点多，徐宝娟放心不下，再次拨通孩子阿姨的电话。阿姨在电话里告诉他，列车到达杭州东站后，列车长将孩子交给车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服务台将孩子安全送到阿姨手中，一家人顺利团聚。
7: 等我下车的时候出来过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交给那个工作人员在那个服务台交给我的，
8: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7: 真的非常感激。
3: 铁路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可教会孩子熟记家长电话，并告知在走散时应寻找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或停留在站台安全区域，不要跟陌生人离开。
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0: 继续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今年6月30号起施行。
10: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执法公示行为，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
2: 美国媒体5号表示，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2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这2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
1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

0: 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8: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

0: 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好的。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9: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1: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连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0: 遇到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3: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4: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5: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7: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8: 转移到哪儿去啊？
7: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1: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0: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 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

0: 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0: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

0: 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蓄能启示正当时，研一新能源扩产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七里社区亲临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李莹18岁不负郝韶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浪潮下，锂电新材料企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走进浙江研一的生产控制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实时呈现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实况。公司的拳头产品 SONE 硅负极水性导电粘合剂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研一集团高级副总裁郭富德：
6: 一期二期加起来，它的产能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7000到18000吨。现在我们那个三期正在扩建，三期是3.3万吨，还有四期是3.3万吨，三期在5月15号左右就要投产。我们四期呢正在规划，土建呢也正在施工。
5: 从一期到四期，企业产能实现几何级扩容提质，这背后是下游头部电池厂商对产品的高度认可。郭富德：
6: 可能一下增长就是3倍到5倍，甚至于更大，因为随着电池厂家它使用链的增加，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基地，它都在用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是增加是比较迅猛。
5: 除了产能的快速爬坡，产品形态的颠覆性创新也为企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郭富德：
6: 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来有粉体的，比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牛奶，现在我们已经生产出奶粉，所以奶粉的从包装运输它就很方便，所以特别是欧洲呀，像大众这些要出口的话就很方便了。我们的粉体现在已经成功的开始出货了，现在每个月现在已经出货了100多吨的这个量了。
5: 据了解，企业与宁德时代等头部客户的博士团队建立了紧密的协同创新机制，针对电池性能的痛点进行联合攻关，产品迭代速度极快。同时，企业还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共建创新平台，走出了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子。回顾落户江山的发展历程，郭富德坦言，企业前5年持续亏损，但这并非经营不顺，而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郭富德：
6: 那个19年底入驻江山以后，实际上，我们在2021年都在建设，23、24年实际上我们产品在开始销售，在验证，所以25年进入这个我们大量的销售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5年周期。
5: 正是历经5年行业培育周期，企业前期研发投入与市场积淀近2年集中释放，迎来爆发式增长。郭富德：
6: 25年我们的产值呢已经超过了10个亿，是吧？今年呢，从1季度以来呢，我们和去年同比，我们也增长了1倍以上。预计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呢，也会增长，也接近1倍。
5: 企业驶入发展快车道，不仅体现在产值跃升上，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日益凸显。郭富德：
6: 去年呢，我们的应交的税收是8900多万，接近9000万。今年1季度，我们的税收上交了那个应该是5000多万，一到4月份，实际上我们已经交完了7000多万的税收，预计今年我们上交的税收会在向2亿迈进吧。我们的产值今年预计产值我们在15到20个亿，

0: 果后半年我们仍然是这么一个势头的话，各有望突破20根线。
1: 张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2: 这实际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1: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2: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1: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清零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换出。居民何爱娟：
3: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1: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2: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1: 在社区清零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清零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4: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5: 我今天流血的都看不清楚了，就问哪去打的，哪去按了，就是按在医院那个吧，按个那几千块，可能快按一个那是花免费的。
4: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6: 那我们今天这个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属于我们浙江省啊民生14项目，主要以这个健康宣教啊，到这个乡镇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4: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

0: 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胃病健康意识。
1: 江方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战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晨月：
2: 那你看这些草原上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些文物，那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江山很遥远，但是呢，它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智慧、这个情感都是相通的，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江南就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魅力。
0: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近日，我市多所高中相继举行18岁成人礼主题系列活动，各校结合特色校园德育文化，引导高三学生体悟成年责任，感念亲情师恩。4月30号中午，江山实验高中成人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高三学子身着礼服，精神饱满地向国旗致敬。现场播放的主题短片展现了学子们对18岁青春韶华的满心向往。感恩环节中，亲子互换家书，平日里难以言说的牵挂与期盼在字里行间流淌。随后，家长代表、校友及在岗教职工代表依次登台，为全体高三学子送上暖心青春寄语与备考祝福。观礼仪式上，家长亲手为孩子佩戴成人帽，拨正流苏，学子面向父母师长躬身行礼致谢，诚恳表达感恩心意。家长陈浩：
3: 在他18岁这个时候呢，在高考这个前夕，我想对他说，18岁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更加的独立，要为自己的言行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和一个担当。
0: 仪式结束后，全体高三学子手持高二学弟学妹赠送的祝福锦鲤，集体前往大泽鸢飞生态湿地开展祈福放礼仪式。随后，全员集结出发，开启7.5公里徒步毅行活动。实验高中教师朱湘敏：
4: 18岁是公民责任的起点，学校是孩子从少年走向社会的桥梁。我们举办成人礼，既是对青春的祝福，更是想通过仪式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融入家国需要。
0: 4月30号下午，江山市锦绣中学锦绣剧场内，300余名高三学子身着传统汉服，携手家长教师，共同迎接18岁成人时刻。家长周仙霞：
5: 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封真诚的信，把我们的亲情、感恩、成长都融在了一起。仪式既庄重又温暖，
0: 现场学生与家长携手缓步前行，依次穿过操场中央的17道成人门，阔步迈入第18道栋梁门。校园内还布置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学子与家长在主题墙前立下拼搏誓言，在许愿树上虔诚写下青春心愿牌。锦绣中学学生于心：
6: 我写的心愿是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未来做一个有责任、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希望自己更加独立、勇敢、有担当，坚守初心，向阳而行。
0: 近年来，锦绣中学深耕沉浸式德育、育人正地，常态化开展成人礼、行知实践等特色品牌活动，厚植校园德育底蕴。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

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

0: 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纵享项目建设奋进曲；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1: 致富有道。
0: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新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2: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长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0: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富美青塘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2: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新叶子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0: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富美青塘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2: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坡度高，它那个穿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0: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青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用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供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3: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纵享项目建设奋进曲。
1: 聚焦三农。
0: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2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

0: 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凤溪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1: 凤溪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0: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凤溪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2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凤溪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凤溪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1: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2: 我们这个邻里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再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1: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5: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4: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5: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4: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4: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5: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4: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5: 这样就可以了吗？
4: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5: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

0: 代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1: 乡村采风，
2: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建跑友陈信英：
3: 一直跟我推荐江郎山，非常的非常的漂亮，那么我是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2: 江山跑友王九九：
4: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陪伴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2: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5: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2: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6: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2: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7: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了，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2: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3名同学结伴参赛，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8: 整个江郎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第二次来江郎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2: 比赛现场豆是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10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仙：
9: 生意挺好的，感谢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2: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4省9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白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

0: 会儿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8: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

0: 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乐极乐。

0: 楼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吃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快，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回顾重温陈淑桦。我觉得歌手以陈淑桦来讲，我们知道的是他的曾经百万销量的好成绩，他的情歌的风范，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善于改变不同歌路，也不断来尝试的人。而且他出道很早，九岁就开始灌录合集，大概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也历经风雨无数，所以越到后来专辑会越来越精致。比如说有张专辑他曾经花了两年时间打造，而且去洛杉矶录音室来取经，这就是那一张《淑桦盛开 Forever》。那专辑在1995年发行，它是以陈淑桦曾经缔造过唱片记录的歌手推陈出新的一个代表。那你知道，因为曾经有好的成绩，所以大家对他新的作品会有更多的期待跟使命，包括那个时候市场的崇拜、压力、这个个人需求的突破等等，两者之间的挑战。等待对于歌迷来说当然是意料当中的煎熬，但大家期待的都是有没有意料之外的收获。这张专辑我们刚刚说跟王志平、陶喆合作很挑战，他仍然以声音甜美度贯穿整个专辑，但是呈现了一种新节奏的生命力。不论是新歌有人喜欢或者是有人不喜欢，但他的这种心意包括整体的制作都交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单，我觉得足够了。

而很多的电台 DJ 在当年喜欢把《城市化》这张专辑跟林忆莲同年二月出版的《伤痕》做比较，他们焦点都放在了两张专辑好像有一点像的议题。我们说在同一时期，台湾跟香港流行乐坛两个都会女性的代言人，一个是香港的林忆莲，一个就是台湾的陈淑桦，所以他们在同一时期出同样风格的作品一点都不奇怪。那巧的是呢，陈淑桦跟林忆莲都向美国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去取经，所以当年林忆莲的《伤痕》李宗盛为她作词曲，跟陈淑桦的《爱的比较深》陶喆作曲，丁晓雯作词，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听的时候，就好像觉得怎么像是同一个调酒师调制出来的作品呢？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时候环境就是这样，当音乐的风格来源相同，剩下的就要还给原歌手的这个唱腔表现能力与歌词深入人心的功力了。李宗盛这个时期已经转投林忆莲的怀抱，他跟陈淑桦的姻缘就此告一个段落。那接着陈淑桦消失的三年，再出唱片《失乐园》，这是1998年的事情。整张专辑已经变得没有太多的方向，也不知所云，当然宣传工作也迅速的结束。此后陈淑桦就慢慢就是一个符号，有人用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来形容他传奇的消失。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既然说到陈淑桦，那台湾的女歌手，流行音乐界的，好像很多人在有一定成绩之后都会做一些台语的挑战，不知道是不是对于本土市场有着希望更加紧密的一个联系跟影响。以陈淑桦过往在华语乐坛的成绩，她的首张台语专辑叫做淑桦的台湾歌，自然很受关注，而且是在她如日中天的1992年发行的。当年李宗盛、黄建昌曾经为陈淑桦创下梦醒时分的登顶记录，不过这张台语专辑却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那在对于制作人选择的编曲方式上，陈淑桦诠释歌曲的

咬字唱腔以及驾驭力，在那个时候呢都被大家议论。如果以国语歌手兼唱台语老歌的角度来观察，有兴趣的人呢可以比较一下同时期的张清芳跟陈淑桦两个人的台语老歌。你看竞争就是这么激烈，因为你同样的类型里面总是能够找到相似的声音，江湖并不是独步天下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曾经选唱过《孤恋花》，张清芳的《孤恋花》编曲虽然是循着这个旧式的规模啊，但是层次很分明，它的音乐性也很丰富，低回的二胡前奏来表达合适的情景，它的唱腔是有余韵的感觉，咬字很清晰，低音处会唱词像暗相思、现笑容等等，这个都是演唱者歌手本人的功力了。

而你再来对比陈淑桦的《孤恋花》，编曲的时候呢，就有它的革新的成分在，比如它是以钢琴自由派来做主奏，就像是站在夕阳的酒吧旁边来表达本土的风情。陈淑桦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李宗盛这种念歌的短板断句的方法，到了需要来表达一点音韵悠长的台语老歌的时候，就会出现它不同的味道，可以感受到他唱老歌谣呢，也希望能够变成新派的现代歌。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

0: 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山谷里有风，山谷里有雨，山谷里有树，山谷里有河，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山谷里的居民住了许多许多年。不管在这首歌曲开始之前，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有着怎么样的心绪，经过这几分钟的洗涤之后，现在有没有感觉好像整个人宁静了一些，似乎处在一个山谷当中，自己像是一棵植物一样的在进行着光合作用。这一首歌叫做《山谷里的居民》，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2008年的一首歌，由小娟作词作曲，吉他部分是由小娟的先生小强李强。

0: 可以说是朴实无华，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包装，可是就可以让你一下子整个人都安静下来。而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在这样的时日当中，安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谢谢你来到这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大家称这个村为嫩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放的歌都是不老的歌，还有就是每一位都在装嫩，有些歌一播出大家就赶紧撇清关系，我还小没听过。不管你的肉身处在哪一座城市，都希望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可以像是置身在一片山谷当中，有风有雨有树有河，天特别蓝，还有善良淳朴的山谷里的居民在用声音的方式陪着你。平常节目当中都是我在说歌手，前几天我听到一期节目是一位歌手在说我以及我们的节目，而这位歌手就是刚才唱歌的小娟，咱们的老朋友小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当中的小娟。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为您播出，就是听一听歌手来说 DJ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接下来这段声音就是我跟你说到的小娟写的文字，录成声音做成电台，我给它起名叫做小娟和山谷里的电台，听听小娟怎么说理智以及咱们的节目呢。
1: 山谷鼓掌的村长朋友，有一些人跟你很近，你很知道他的脾气性格，他们被你称作好朋友或是闺蜜。也有一种人只是擦肩而过，你会视作视而不见的陌生人，不会在生命中留下任何痕迹。还有一种人，虽然总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记忆里，却在彼此的生命中闪着光。李志就是这样一位朋友。李志是一位电台主持人，我们每次演唱会之前都会去李志的不老歌做节目，每次见他都会被这个帅帅的小伙打动，可以从他的眼睛言语状态里看到他对我们的喜欢。访问中他的真挚与温暖总能直击人心，常常让我们在旁人看不见的直播间里彼此感动到眼眶湿润。这份对音乐人的尊重和肯定让我们感觉到关爱，如同我们的好朋友春晓一样，他的节目中也总会播放我们的歌。他们两位是我已知范围里在节目中播放我们歌曲最多的主持人，总是在一些特殊的事件中感受到一个人的情感，有一种高于友情甚至亲情的东西在我们之间，来自生命深处的彼此欣赏。李志就是这种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相识，与彼此互为知己。喜欢李志的听众戏称他为村长，也有喜欢我们的粉丝戏称我们为鼓掌。

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山山水水、村村落落的感觉，就像我们喜欢的世界本来的样子。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李志的不老歌，感受它的魅力。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繁杂的城市中找到一块安静的土壤，静静地在这片土壤中生长绽放。希望有缘人能采摘到，并肩走过这世间的变化。

刚才说啊，你从喧闹到宁静，现在可能就是从宁静到睡眠状态了。有没有发现小娟声音真的好适合哄睡啊？各位宝宝，各位贝贝，不管此前情绪多么的烦躁，听完小娟米汤一般的声音之后，可能都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好呀。那天初听这段声音的时候，我是在做平板支撑，一开始还撑住，保持姿势。听着听着就塌了，哎呀，趴下吧，趴着听也挺舒服的。小娟写的文字录成声音，在小娟小强的公号推送。按照常规剧情，一般都会先告诉当事人，我们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推文，还录了下来给你推广节目，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因为小娟小强都没有说，是一位朋友看到发给我，哎，小娟在写你，在说你，很有意思。以前是你在说歌手，这一次你看风水轮流转，歌手来说你了。我说什么呀？赶紧听一听。小娟说，朋友大概分为三种，一种可能像是路人型的，出现过然后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另一种是好友，一直在生活当中，常相见，很亲密；还有一种可能不是经常见面，偶尔会因为一些机缘出现在彼此视线当中，但是彼此深深的懂得，而且不用多说。有幸被小娟小强归入到第三种朋友。小娟甚至说，有时这样的朋友和你之间的默契可以超越经常相见的朋友，甚至于亲人。那种懂得，那种尊重，那种惺惺相惜的感受，我懂。就像当时我们一起做节目，我知道那个时候可能我眼睛里都在放光，因为看到眼前这美好的两位，真的让我相信这世间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可能性。做音乐节目十几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很多歌手音乐人，但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是我个人觉得最美好的一对，不管是在音乐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如此。他们生活在北京，但是他们又生活在山谷，他们每天都在做着光合作用，然后通过音乐的方式将他们所存的养料释放给这个世界。他们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刚才小娟还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位 DJ， 一位我的前辈春晓，各位可能也听过的一位 DJ 春晓姐，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

为前辈，也有过很多中间的朋友，但是一直觉得如果要贸然去打搅的话好像有点唐突，于是一直没有。后来因为一部和电台有关系的电影进行了一次合作，那部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有一系列的声音宣传片，就是由我和春小姐合作的。在之后听到好妹妹有首歌《小小夜曲》，前1/3都是春小姐的节目，而好妹妹又是我最要好的音乐人朋友之一。好妹妹同时又和小娟、小强是最要好的朋友。小娟说，秦昊、小厚是义结金兰的好妹妹。你看，有一些人可能很少相见，甚至于从未相见，却有着那样的懂得、那样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和声音，就像我们一样，彼此没有见过，甚至我都不知道你真实姓名叫什么。我知道你的网络 ID， 我大概了解你说话的风格，你也是，你知道我选题的套路，我选歌的路数，我们很了解，很懂得，所以并不需要什么时常相见，说太多，不用，完全不用。感谢音乐，感谢声音，感谢夜色，让这一切变得如此美好。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组清新美好的歌，铸造一个夜色里的音乐村落。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7: 天地玄黄，
8: 宇宙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
9: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0: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他为此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愤激过多少次，也不知道谋划过多少次推荐方式，可最后还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他真不知如何来办好这件大事，一直陷在深深的彷徨苦闷之中。依魏王说法，上将军庞涓是当世奇才，似乎有了庞涓就可以一了百了。公叔痤却不这么看，论为政才能，他自认中常；论相人，他却自认是万不失一的天眼。庞涓所缺乏的是成大事的气局和大德大谋，如同他公叔痤所缺乏的是成事的才华一样。同是名将，庞涓和魏国初期的吴起相比，明显的逊了一筹。这一筹就是高远的志向与绝不向衰朽臣服妥协的坚韧心志，这是老晋国时候齐黄羊那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大功和开阔。庞涓可以为将为帅，但不可以为相总国，否则魏国必然要倾覆在他的谋划中。但对这些道理，魏王总是哈哈一笑，后来公叔痤也就不再说了。国家稳定在将相之和，他老说庞涓与心何安。目下公叔痤已经不想这些了，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向魏王推荐继承他丞相职位的大才。他相信魏王无论如何也会在最后时刻来看望他，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寝室中一片沉静，榻边侍女环丽面色紧张，坐在榻前的公叔老夫人束手无策，垂泪无语。公叔痤突然睁开眼睛，费力问道：魏王回大梁了吗？魏王昨夜回宫，说今日正午来府探你病情。老夫人急忙回答：你说如何？昨夜回宫？公叔痤惊讶了。老夫人扶公叔痤坐起：莫急莫急，魏王会来。公叔痤失望地叹息一声，想说什么却又打住了，停顿良久，猛然问：魏央在哪里？一侍女上前：丞相，钟庶子在书房整理丞相的书简。公叔痤气喘吁吁道：请他来见我。是，侍女应命，急忙去了。丞相府书房在前院第二进，在国事厅的跨院内。国事厅是公叔痤处理政务的正厅，也是丞相府的轴心。国事厅向西有一个月门，进的月门是一座精致的小院，院内一片水池，绿树亭台，分外幽静。过了水池，有一排六开间的砖石大屋，这便是丞相府的书房。战国时代，丞相的权力非常大，这种大不是代替君主决策，而是独立开府，行使日常的国家行政权力。所谓开府，是指丞相的府邸就是独立的国府官署，丞相有权不入王宫，而在府邸召集官员议事并发布指令，而其他官员除了国君特许外，都必须在自己所属或执掌的官署处理公务。府邸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住所。公叔痤是魏国老丞相，而魏国又是最强大富庶风华闻名的大国，丞相府更是非同一般。就说这丞相府的书房，非但藏有天下有名的上古典籍和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名家的文章抄简，而且藏有洛阳王室各大战国诸侯国的政令抄简，至于魏国变法以来的政令典籍更是应有尽有。所谓学在官府，
说的便是官府拥有民间所无法比拟的藏书和出色的知识人物。公书所的丞相府书房设有6名少庶子和1名中庶子管理，少庶子多是年轻的文墨吏员，实际上是做日常大量的整理、修缮和书简事务；中庶子是成年的文职吏员，通常是开府重臣的属官，可掌开府大臣指定的任何具体事务。在公书所的丞相府，中庶子历来专门掌管书房。侍女来到书房时，长大的书案前坐着一位白衣人，低着头，神色专注地翻动竹简。侍女走进来，她根本没有察觉。中庶子，丞相请你即刻前去。伏案白衣人闻声抬头，恍然点点头，豁然站起。他身材修长，一领长长的白布袍几乎要盖住那双轻软的白布鞋，连头发也是用白色丝带扎束，一只白玉簪横插在发束中。他虽很年轻，但却有一双锐利深邃的眼睛，脸庞棱角分明，与中原人常见的浑圆脸庞大是不同，沉稳的举止中透出一种冷峻高贵，与丞相府小吏的身份相去甚远。他便是公叔痤所请的未央，执掌书房的中庶子。站起来时，他低声问了一句：魏王来过了吗？侍女道：回中庶子，魏王尚未来过，说50驾临的。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走出了书房。从第二进书房到丞相的寝室小院，要穿过3进院落。年轻的中庶子走在冷冷清清的院落里，不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曾几何时，这里还是官吏如梭，热气腾腾，老丞相一病经年，偌大的丞相府竟变成门可罗雀的冷清所在，连寻常时日最热闹繁忙的出令堂大院也生出了青苔。难道这就是人世沧桑，宦海沉浮吗？匆匆来到丞相寝室，未央拱手作礼。未央参见丞相，便不再说话。公叔痤挥挥手，侍女们退了下去。夫人，你也回避。公叔痤向来不愿夫人欲闻正事，凡有大事必嘱夫人回避。公叔夫人也知道老夫君的讲究，起身离座，悠悠一叹，出门去了。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年轻人，语调迟缓，但却非常清晰地道：央啊，你来我这里5年了，名为求学，其实老夫并没有教给你学问，反倒是你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到魏国拥有你这样的英才，老夫死也瞑目了。公叔丞相，魏央在府中5年，独遍天下名典，且跟从丞相精研政务，受益匪浅，魏央铭记丞相，大恩大德。未央神色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公叔痤微微摇头：央啊，不说这些，我要叮嘱你，希望你能留在魏国，成就魏国霸业，魏国之事当一统天下也。每说到魏国霸业，老公叔就激动喘息。公叔丞相，魏国气象不佳，魏王不会用我。魏央显得很淡漠。何以见得？公叔痤苍老浑浊的声音中
透着惊讶。一则，魏王即位以来，好大喜功，不务国本，最先炫耀国力。如此国君对魏国衰退并无洞察，对治国人才也不会有渴求之心。二则，魏国官场腐败过甚，实力竞争之正气消弭，趋势逢迎之邪气上涨。魏王被腐败奢靡浸淫，如何能超拔启用一个小小中庶子？三则，上将军庞涓已经成为魏王的股肱重臣，他的战功使魏国朝野已经被表面强盛所迷醉，连同魏王，没有人会想到魏国的实力正在日渐萎缩，更没有人想到魏国需要第二次变法，第二次登攀。时势如此，魏国如何能急迫求贤？说到这里，魏鞅沉重地叹息一声：公叔丞相，魏国不会强大很久了，魏鞅留下也是无用。公叔痤紧紧盯着魏鞅，老眼中闪着一种奇特的光芒。鞅啊，你总是有特异见识，这也正是老夫要鼎力荐举之理由。然则，请你实言相告，魏王若真心用你，委以重任，你将如何？20年之内，魏国一统天下。魏鞅的语气陡然变得坚定而自信。公叔痤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满脸泛着兴奋的红光。鞅啊，老夫将不久于人世了，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授业恩师是何人吗？我真想见这位高人一面也，得天下英才而遇之，人生一大乐事也。我渴慕这位高人有你这样的弟子。魏鞅似有为难，神色却依然坦然。公叔丞相，先生与我有约，永远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应凭自己的真才实学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不能以先生名望立身。我之善恶功过，均应由自己一身担承，我当信守约定。公叔痤默然良久，慨然叹息：世间有你等师生这般特立独行，人世才有五色当空，丰沛多才矣。侍女走进来低声禀报：丞相，魏王驾到。公叔痤眼中显出兴奋的光芒，低声道：鞅啊，你先出去。魏鞅点点头，从侧门从容地走了出去。魏王驾到，寝室外护卫一声长长的报号。魏惠王来了，轻车简从，朴实无华，与往常大相迥异。他很是知道老公叔不是奢华，且很厌恶珠光宝气、高车驷马那一套。有几个王室子弟都曾因这个原因被老公叔罢职。魏惠王自己虽说是一国之王，老公叔也不能拿他如何。但对这个资望深重的三朝老臣，魏惠王总是有点莫名其妙的顾忌。这与对庞涓的隐隐约约的不喜欢不同，庞涓是布衣名士，并无盘根错节的根基与渊源，魏惠王无需在庞涓面前掩饰心迹。但老公叔不同，且不说公叔一族是三家分晋前的魏氏氏族，族中子弟遍及魏国官署，仅仅老公叔这个德操口碑满天下的老权臣就够你消受，他要总是捞到你的短处，你就肯定安生不了，因为那很快就会被国人当作权威评判，你也自然就名声大跌。对这样一个老古董式的名臣，纵是国王
也得收敛收敛。每见老公叔，魏惠王都要刻意朴实一次，弄得很不自在。这也是魏惠王很少到丞相府的原因。公叔痤一病经年，他只来探望了一次。他宁可不断派内侍送来名贵药材和种种礼物，也不愿和老公叔直面叙谈。昨日在庞泽猎场听到老公叔病危的急报，他甚至有点隐隐约约的高兴和轻松。这种不合时宜的老臣子，罢官会招来国人非议，听任他掌权又确实碍手碍脚。最好的结果是他不要像常青果一样结在世上。看来老公叔终于是要让道了，魏国君臣新锐放开手脚的日子也就要到了。今日魏惠王是特意换了一套半旧的官服，坐了一辆普通的摇车来的，唯一的特殊是车中带了5000

千金，准备赐给公叔夫人后半生安度晚年。同时，魏惠王已经决断要隆重举行老公叔的葬礼，让天下都知道魏王敬老尊贤的美德。魏惠王走进寝室时，脸上溢满了沉重和哀伤。公叔痤在榻上欠身拱手：“魏王恕老臣重病在身，不能起身相迎。”魏惠王疾步走到榻前，扶住公叔痤，关切又亲和：“老丞相不必多礼，病体要紧也。本王昨夜急急赶来，本当即刻前来，奈何国务繁荣，一时难了，来得迟了。”这时，侍女捧来一个绣墩，置于榻侧。魏王落座道：“老丞相一病经年，安心静养为是，魏国不能没有老丞相支撑也。”公叔痤老眼中闪着泪光，哽咽道：“老臣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吉人自有天相，老丞相但放宽心，本王派太医日夜守护老丞相。”公叔痤摇摇头，喘息挣扎地坐起身子：“臣以余息等候我王归来，是想向我王推荐一个治国巨子继我相位，此人乃扭转乾坤之大才，足以扫灭诸侯，一统天下，成就魏国大业。”魏惠王认真地点头，急迫问道：“他是何人？可是大将之才，庞涓是该换换了。”“未央，目下就在我府。”“未央？”魏惠王恍然，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是否老丞相几次提起的那个未央？”“老丞相也，他才20余岁，你不觉得太稚嫩了吗？再说他是何人学生，如何堪称扭转乾坤的大才？”“我王和他一论便知，看人何须一定看诗？名师出高徒也，他能无师自通？”魏惠王大度地笑了笑。公叔痤艰难地拱手，老脸肃然：“魏王，且听老臣最后一言。老臣深知魏央，此人殷周血统，父周母商，天赋极高，跟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人修成惊天伟地之才。魏央辅臣处理国政5年，诸多见解，使臣深为震惊。此人若不能为我王重用，将是魏国千古遗恨。”魏惠王很能体察这个年迈老臣的殷切，絮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哉，但这种病话他却不能当真。”沉吟片刻，他站起身来扶住公叔痤，以关切的口吻道：“老丞相啊，你重病在身，安心歇息为上。”公叔痤闭上眼睛，苍老而痛苦的脸上涌出2行热泪。魏惠王心中有些不耐，不想再继续絮叨一个无名年轻人，拍拍公叔痤，依然是倍加关切的口吻：“老丞相，你以为庞涓和公子昂谁更适合做丞相？”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3章，安逸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公叔痤却没有接这个话题，眼神冰冷地说，秦我王如实相告，魏国真的不用未央吗？魏惠王无可奈何地笑笑，老丞相，将一个大国命运交给一个不明底细的年轻人，你就放心吗？公叔痤沉默了，长长的叹息一声，陡然两眼放光，我王不用此人，就必须杀了此人，为魏国长远大计，绝不能让他到别国去。魏惠王惊讶地看着公叔痤，觉得一个堂堂大魏国丞相竟如此固执地纠缠在一个无名小辈的身上，一定是得了失心病。刹那之间，他有些可怜起这个发如霜雪、苦守如柴的老功臣来，觉得不能让他再失望了，于是释然笑道，好了好了，明天就杀他啊。公叔痤无力地倚在榻垫上，老泪纵横，一句话也不愿意再说了。魏惠王默默地走出寝室，吩咐内侍抬来大铜箱，将5000金赐给公叔夫人，又说了一番关切的话，坐着轻便的摇车走了。公叔痤艰难地摇摇手，未央，请他来，快。侍女闻言飞快地去了。未央来到寝室，明显感到了公叔丞相的失望和伤心，但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站立着。公叔痤长长地叹息一声，央啊，你快逃走，晚了就来不及了。未央却是淡淡的一笑，为何逃走？逃到哪里去？公叔痤脸泛红潮，一阵喘息，央，为了国家大义，老夫尽最后力量推荐你担当大任，然则魏王不用你，老夫就劝了魏王杀掉你，杀你用你都是为国尽责，劝你逃走是了了师友情分，你快走，走吧。丞相，若为此因，不用逃。未央没有丝毫的惊讶，更没有立即要走的样子。你甘心死在魏国？老公叔大是惊诧。公叔丞相，魏王既不听你用我之言，又何能听你杀我之言？他不会将我放在心上的，老师莫忧心。魏央淡淡地微笑着。公叔痤昏花的老眼死死盯住魏央，他显然感到出乎意料，却又顿时觉得明白了其中道理。同事室里，自己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如何竟没有面前这个年轻世子见地透彻？大智天赋岂有他哉？老公叔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央，你的见识总是高人一筹，看不到，看不到你建功立业了，你会到哪国去？你会让魏国灭亡的，是吗？他伸出枯瘦的双手，紧紧拉住魏央，眼中一丝光焰渐渐熄灭，沟壑纵横的老脸渐渐舒展开来。老公叔走了，心灰意冷地走了。魏央默默站在榻前，冰冷的哀伤涌上心头，大滴眼泪滚到脸颊，
他向公叔痤的遗体深深一躬：“公叔大人，感谢你知我至深，可你没有回天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国滑向深谷。大人，你无愧于魏国，你安息也。”这天夜里，公叔府行完葬礼前御礼，挂起了白色灯笼，府中上下人等皆是麻布孝衣，大放悲声。消息传出，安邑城有人欢喜有人忧，洞香春论战堂挤得水泄不通，通宵达旦的辩驳诘问却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魏惠王当夜赶赴公叔府，身穿白色孝衣，在公叔痤的灵位前放声大哭。魏王的祭奠惊动了安邑的权臣和官场，高车骏马一时间挤满丞相府门前的停车拴马场，高官重臣们一片白衣，一片痛哭。但在洞香春论战堂却有一个传闻，只有上将军庞涓没有去公叔府祭奠。消息引得列国客人和安邑士子们又是一番激烈争辩与诸般猜测。祭奠礼之后，公叔痤被隆重地安葬在安邑城南的灵山乌珍峰下，孤峰为陵，南眺岩泽，建造的与魏文侯陵园所差无几。魏惠王与公叔夫人商议，鉴于老丞相膝下无子，决定选派府中一个得力干员守灵三年。正在仔细挑选时，不想侍女来报说有人自请守灵，夫人一问，竟是中庶子魏鞅。魏惠王释然一笑，老丞相好像说到过这个人，叫他去也不枉老丞相赏识他一场。三，庞涓乔装考教中庶子魏鞅。庞涓匆匆向王宫走来，此刻他是既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公叔痤死得其时，给他空出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位置。战国之事，上将军虽然也是位高权重，独立开府，但毕竟不能总揽国政，使他无法展现自己为政治国的出色才能，也无法使魏国在自己全面运筹下完成大业。若能做了魏国丞相，非但位极人臣，达到明士为政的权力最高峰，而且出将入相，达到文治武功两方面的功业极致。但是就在他雄心勃勃地拒绝参加祭奠公叔痤，以显示自己不与老朽同流的时候，他的军中长书却从洞香春带回一个传闻，魏王对丞相的人选未定，将在他与公子昂之间确定。这使他大感意外，内心莫名其妙地忐忑不安起来。平日里他不大瞧得起洞香春，认为那是浅薄世子附庸风雅的地方，多次拒绝了到洞香春论战天下大事和用兵之道的劝告。但是他对洞香春的神秘传闻可是从来不敢小视，那个鬼地方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许多要害的转折都将洞香春的传闻变成了事实。庞涓曾经大义凛然地向魏王进言，请求取缔这个滋生事端的酒肆，认为那是魏国糜烂腐败的冤首，是列国秘密刺探魏国机密的最好渠道。可魏惠王总是哈哈大笑，上将军，洞香春大有根基，天下闻名，文侯武侯都视为安邑文华之明珠，我辈如何取缔也？显然对他的主意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有些不悦之色。这个讨厌的地方如今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至少证实魏王向某个亲信透露过这个想法，宫廷之内已经有人知道了。一时间他感到很有些悲哀与愤愤然，公子昂何许人也？浮华纨绔的王室子弟一个，
除了精于声色犬马，没有一样正经本领。如此之人也在丞相人选之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然则有何办法？他庞涓在魏国没有任何根基，平日里也不屑于和那些尸位素餐的王室人物交往，唯一的根基就是他自己的实力才具和已经建立的功劳。但是细细一想，本领才具这种东西，凭他谋生那是绰绰有余，凭他建功立业也可能大有可为，唯独要凭他在官场周旋，那可是最不可靠的东西。自古以来，才华之士比比埋没沉沦，谁来理论？尤其是魏国这种已经开始渗透腐败的国家，要靠才能功劳获得更大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跌进深渊。一时间，庞涓对魏国几乎丧失了信心，对魏王似乎也一下子触摸到了平日没有察觉的东西，沮丧了很长时日。然而能退却吗？显然不能。建功立业原本就是要百折不挠，何况还并没有丧失最后希望。经过几天的辗转反侧，庞涓想清楚了两点。一是今后要改变对官场交往的冷漠，结束自己鹤立鸡群般的孤立。二是要主动觐见魏王，探听魏王的真实想法，再做对策。今日清晨，他处理完军务，午间便向王室而来。他知道早去也没用，魏王的晚起晚睡是有名的，没有哪个大臣清晨去王宫觐见的。本来这也是庞涓准备劝谏魏王改正的大事之一，经过几日思虑，庞涓不但决定放弃在这种事情上进言，而且决意学会迁就宫廷某些不成文的贵族准则。魏王城很大，大的占了安邑城的几乎四分之一，比同时从晋国分出去的赵国、韩国的宫殿大过两三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的宫殿是三代国君扩建了三次。魏文侯分晋立国成为诸侯后，将父亲魏桓子原有的简陋宫室大大扩展。魏武侯即位，国力增强，又将魏文侯时的宫室大大扩展了一番。魏惠王即位称王，觉得原来的宫室和王号不配，就在即位第二年大兴土木，在原有宫室外重新建了一大片金碧辉煌的王宫。三代宫室相连，层层叠叠，望之无边。庞涓的摇车临临驶进宽阔的白玉广场，在巍峨灿烂的正殿前没有停留，直驶东侧火德门前停下。他跳下摇车，第一次向护卫领军微笑拱手，慌的领军忙不迭躬身高报：“上将军入宫。”庞涓笑笑，大步走进火德门。经过巨大的隐蔽，第一进是环形排列的23座官署，每座官署6开间。第二进是魏王专门召集重臣议事的2座小型殿堂，东西各一。第三进是魏王处理日常国务的书房、出令厅、掌书厅等书要重地。这一进不能从中间穿过，而必须从东西两侧的拱门进入，再向后。第四进是一座精美的庭院园林，亭台楼榭，绿荫悠悠，池水淋淋。穿过园林最后一进，才是占地300多亩的魏王后宫。往昔庞涓从来不到后宫觐见魏王，原因简单的会令安逸官场的任何一个小吏失笑，那就是他对这些曲曲折折的穿廊过厅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他是魏国重臣中唯一没有来过后宫的。尽管如此，他凭着一流将领兵法战阵的直觉，一眼便明了了路径结构，清

居上颇为豁达，后宫从来不要护卫甲士，而只要侍女，也没有大臣不许进入后宫的迂腐规矩。他经常将大臣召到后宫议事，而且命令侍女凡大臣来见，不许阻拦，也无需通禀。在战国时代，魏惠王待臣下之宽是很有名的。尽管庞涓对魏王的痴迷已经有所预料，但当他走进寝宫时，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宽敞豪华的寝宫，格调奇特，华贵痴迷，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最显眼的是一面巨大的铜镜立在卧榻对面，卧榻区的一切活动都在镜中呈现出来。卧榻的左方是一根酷似男根的挺拔闪亮的铜柱，显赫而孤立，右方是一个鸡肋女婴的高高的卷边铜花盘，使人一望即生非分之想。四周各色幔帐长垂曳地，风吹沙动扑朔迷离，使人飘忽神醉。透过飘忽朦胧的纱帐，庞涓看到半裸的胡姬正偎在魏王大腿根上，骤然之间庞涓热血奔腾，举步维艰。胡姬是魏惠王最为宠爱的妃子，也是以种种逸闻趣事闻名于魏国朝野的风流女人。她原本是魏文公时代名臣胡衍的后代，韩赵魏三家分晋时，胡氏早已经衰落了，魏文侯眼光非同寻常，将老晋国大部分名臣的后裔争夺到了魏国。50年后，胡氏部族出了一个艳名四波的少女，就是这个胡姬。当时还只是贵公子的魏惠王与亲信谋划良久，在胡氏部族所在的绛城东部的白马山子谷河扎营狩猎一月，以他在猎奇猎艳方面特有的耐心与机敏，等待着机会。有一天，美艳的猎物终于出现在子谷河畔的绿树野花中，这时一只山猪突然从嶙峋怪石后扑向美艳的猎物，又是突然之间，魏婴匹马长剑冲到，奋力杀死了山猪，用带血的双臂抱起了昏迷的美艳女子。在山岳高照的子谷河畔，美艳的猎物感激不尽地扑进了公子未央的怀中。黎明时分，河谷中的帐篷和美艳的猎物一起神秘地消失了。3年之后，魏婴称王册封，人们才知道那美艳的胡氏少女竟然成了王妃。从此她变成了安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色彩缤纷，荤素皆宜。坊间传闻说她柔若至水，媚若野狐，娇若婴儿，妖若鬼魅，魏王一天也离不开她。庞涓在庞泽猎场见过胡姬，不过他对女人从来很迟钝，看不出这个女人有何过人之处，甚至连她的样子也记不清楚了。目下正当50，炎炎白昼，如何竟让她遇上了如此难堪？胡姬正蜷伏在魏惠王面前，柔媚地为魏惠王捏脚，见或伸出细长湿润的舌头舔吻他的脚趾，小嘴儿娇声叨叨：“还国王爷整天忙乱，多累呀。”魏惠王情不自禁，一把拉过胡姬搂在怀中，抚摸胡姬脸颊，又从腰间摸出一颗随身夜明珠，在胡姬雪白的裸胸上滚抚。胡姬娇声腻语，尖声笑叫着钻进魏惠王怀中，魏惠王不禁大乐起来。庞涓终于忍不住咳嗽了一声，刚咳嗽完又大大后悔，这不是说自己看见了不堪吗？然也无法，不能再迟延了，一拱手高声道：“上将军庞涓觐见我王。”魏惠王却浑然无觉，哈哈笑道：“上将军呐，进来。”庞涓大步走进，目不斜视，深深一躬：“臣有要事禀报我王。”魏惠王搂着胡姬没动，

微笑问道：“庞青有何大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纵向项目建设奋进取；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2: 致富有道。
1: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家企业、家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新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3: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长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1: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富美青塘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3: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鲜叶是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啊。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1: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富美青塘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3: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凸度高，它那个春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1: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青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佣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供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纵向项目建设奋进取。
2: 聚焦三农。
1: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 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扬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4: 2024年以来，我正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1: 丰西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4: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西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1: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5: 我们这个林业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再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1: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7: 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6: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7: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6: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7: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6: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7: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6: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 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七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7: 这样就可以了吗？
6: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7: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2: 乡村采风，
1: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建跑友陈信英。
8: 一直跟我推荐江郎山，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我是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1: 江山跑友王九九。
9: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陪伴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1: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10: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1: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11: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1: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12: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嘛，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1: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3名同学结伴参赛，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13: 整个江南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第二次来江南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1: 比赛现场豆是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10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仙：
14: 生意挺好的，感谢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1: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4省9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白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0: 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

0: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

0: 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4: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5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

0: 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2: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

0: 期泽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3: 核兵器は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达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7: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7: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8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

0: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浙江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回暖转正，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首店首发县域旅游多点开花，今年五一叠加中小学生春假，形成超长假期，点燃浙江消费市场。
1: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杭道桥首座主塔封顶，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0: 国内外新闻。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针对道路交通事故中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情形，对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作出规定，厘清责任。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回应正在审阅美方提案。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推动既定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坚持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主动应变、以变应变、危中寻机，全力推动政策迅速高效落地落实，全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做好外经贸工作，进一步稳产业链、稳供应链、稳市场，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高地，扎实做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特别是要在强化事前预防上进一步下功夫，加强政策项目和工程谋划，防范于早，除险于小，在提升应对灾害能力上进一步下功夫，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队伍实战演训，在压紧压实责任上进一步下功夫，形成高效运转的指挥体系和省市县一体贯通、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平稳度汛，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等三条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推动政策一体谋划、机制一体完善、工作一体推进、考核一体评价，健全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争取更多国家战略任务、科创平台、科技重大项目落地浙江。要坚持因地制宜，抓住重点，紧扣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以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上合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以三优化一提升为着力点，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乙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隐患没有排查出来是失职，排查出来没有整改是渎职理念，扎实细致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听取关于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工作建议汇报，强调要带着使命和责任，深刻感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结合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在深学细悟、对标查摆、践行转化上下更大功夫，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锚定三个体现在目标，进一步打通抓落实的路和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状态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精彩答卷，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志。会听取关于大力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起草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及贯彻意见，2026年2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等汇报，强调要创新消费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高地。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贯通起来，以更高标准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抓好信访治理、项目整治等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以工作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7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乙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听取我省15碳达峰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当前经济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加大政策争取实施力度，推动更多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落地见效，抓好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牢牢稳住有效投资基本盘，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全力以赴拓市场，持续推动工业稳进增效，加强监测调度和督导服务，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因地制宜迭代完善促消费政策，强化政策宣传解读落地，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热点，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焦重点产业和细分赛道，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路径，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

0: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浙江实际，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创新浙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凝聚全社会加强基础研究的合力。要积极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好用好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基础研究平台载体。要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广泛汇聚基础研究人才，让人才在浙江安心科研、潜心攻关。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建立健全我省支持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不断抓出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大力整治烟花爆竹全链条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特别是企业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细化分解三优化一提升的具体任务，建立健全考核制度，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节能技改，为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一季度，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下降 9.1% 转为增长 0.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7.6%。 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分析说，
6: 有效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13.3%、8.1%， 增速分别比上年全年加快 7.1%、4.5 个百分点。
5: 温岭新城智谷27是今年省千项万亿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总投资11.4亿元，计划2027年完工，年度计划投资2.2亿元。项目共规划四栋厂房、一座展示中心和一栋办公楼，并配套建设研发中心、中式孵化厂房及地下停车场等功能空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研发、中式孵化的聚集区。项目施工总负责人陆于建说，
7: 三号楼和五号楼是已经接顶了啊，其他还有五个楼层，大概还有3-4个月吧啊能接顶。争取呢倒排计划啊，按的那个挂牌施工，按严格在年底完成的那个主体的全部装修，让那个园区基本雏形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示。
5: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一季度产业投资增长 11.9%，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至 57.8%。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5.8%、 12.8%，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0.7%、 13.2%， 同比均提高 1.4 个百分点。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嘉善储能制造基地3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规划6条产线，其中3条已投产。公司副总经理沈春红说，预计今年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海外订单占比达80%。
7: 我们目前两个项目都在开展，一个是海外出口的工商业储能柜，还有一个就是200兆瓦时的大储项目，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目前生产都以加站为主。
5: 这些年，当地对于新能源产业项目的集中布局，加速重大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公司副总经理曹蕊说，基地所在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集了蓝军新能源、爱德曼氢能源、君毅自动化等企业，形成了以锂电池及其上下游配套为核心，氢能、储能多领域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8: 这附近拥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比如说像瑞普蓝军，然后他们供给我们电芯，从成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政府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的产能扩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嘛。
5: 民生领域投资方面，一季度浙江交通、能源、水利和生态环保投资增长8.5%，为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打下良好基础。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云河，当地县人民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计划改造建筑面积2.5万多平方米，扩建面积420多平方米，对医院软硬件设施及医疗设备进行系统性升级，提升山区县群众的就医条件。云河县医疗健康集团副院长叶志伟说，
9: 那么我们改造的东西呢，主要是121间病房，包括门诊一级楼的部分区域。这次改造的主要内容设计的话，一个是暖通、弱电、强电，包括排水排气。
5: 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浙江的投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中。
10: 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是达到了31%，创了历史的新高。包括它这个占产业投资的比重，也是创了近几年的新高。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是呈现一个增速回升、占比提升的一个态势啊。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呢，是降幅有所收窄的。
11: 记者昨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呈现量质双升态势。重点监测的44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2.8个百分点。重点监测示范步行街商圈营业额同比增长12.3%。今年五一叠加中小学生春假，消费窗口从往年单一爆点演变为延展消费季。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动超100家景区博物馆，推出150多条优惠举措，带动亲子消费热度高涨。假日期间，全省640场演艺赛事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带动体育娱乐类商品销售额增长6%。县域消费展现新活力，世界超市义乌推出休闲观光加深度购物的进货式旅游模式。五一期间累计吸引游客330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文旅与商贸深度融合催生新场景，五岳杯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有效带动人流人气。温州园博园推出超150场活动，单日入园客流量超30万人次。此外，消费阵地转型拓展空间，全省107对高速服务区整合文旅美食科技资源，推出360项好物进服务区品牌，首发455项必吃必游必购榜单，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
1: 五一假期，杭州空港口岸迎来进出境客流最高峰，出入境旅客近7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6万人次。境外旅客中国购热情高涨，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在此期间累计办理离境退税约230票，退税金额近5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9倍和2.2倍。
11: 今年五一假期是浙江推行中小学春假后的首个加长版假期，沉浸式体验出圈，县域休闲走红，亲子客群主导，全省文旅市场新玩法、新业态层出不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2: 这个五一假期，沉浸式实景演绎和互动体验成为游客在浙江的新玩法。温州瓯海在吴田老街举行的魁星耀吴田林韵游塘河大型实景演艺秀，游客可以追随魁星巡游的步伐，穿梭于古街长巷之中。在杭州武林广场演出的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市民游客可以和演员零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古老昆韵。舞蹈家杨丽萍携舞剧十面埋伏登陆西子廊桥，用舞蹈和音乐重现楚汉风云。游客刘浩说，
13: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来到西湖这边都是看这个西湖的美景，在这个附近的广场，这样的演出是第一次，挺震撼的。看到了这个杨丽萍老师亲自到现场，很开心也很兴奋。
12: 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改变的不仅仅是游客的感受，也给表演者带来全

0: 新的体验。杨丽萍说，
1: 南桥展现的这种形式非常特别，观众喜闻乐见，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在剧场，我们也喜欢用这种方式跟观众亲近，然后传播我们的东方美学。我感觉到全国各地的观众都来到咱们西湖边，在金色的阳光的那个湖面上，我也禁不住想要跳舞。
0: 这个五一，越来越多游客将目光转向身边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飞猪平台数据显示，湖州、丽水、嘉兴的旅游热度增速领跑全省。同城数据也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一倍多，安吉、桐庐、淳安等县域目的地热度靠前。其中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凭借巨型圆柱形鱼缸和美人鱼表演出圈，成为网红打卡点，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2: 这几年旅游经济的发展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启示，是近处也有风景，生活更有美好，小一些的、美一些的、轻一些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更适合我们小长假游客的生活体验。
0: 今年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相连，更长的假期拉长了游客的出行半径。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约60%的旅客在旅途中到访2到3个目的地。13到18岁青少年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倍，大幅领跑各年龄段。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8天长假显著改变了大家的出行节奏，更多人从扎堆到分散，早走晚回错峰旅客明显增加。
3: 首个加长版五一缓和了节日期间的出游集中度，也让更多人玩得更加从容。五一前后3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不再是1号开闸、5号退潮的单峰模式，而是形成了前后拉伸、中间平稳的宽峰格局。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票房约7.6亿元。由浙江籍作家贝克邦小说《海葵》改编的电影《消失的人》夺得五一档票房冠军，《寒战1994》《穿 Prada 的女王二》分列第2位和第3位。浙江贡献5200多万元票房，位居全国第3。万象影城以及杭州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再度冲入全国票房百强影院行列。
5: 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向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7.8%、11.1%。假期里，全省各地公安依托情执行一体化的机制，每天投入7万多名警力值守，公安、交管等多部门联动排查整改道路重点隐患1000多处。铁路、民航公安细化安保举措，全力保障出行安全，全省高速航班铁路客流运输平稳有序。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航警智行五一假期在杭州投用，15台机器人在景区商圈路口开展交通劝导与咨询服务，劝导交通违法2.5万多次，提供咨询服务2000多次，有效缓解了一线警力压力。
6: 这里有温度。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铁路金华南站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爱心接力。一名10岁男孩在列车经停时独自下车与家人走散，车站工作人员紧密联动高效处置，帮助小男孩平安回到亲人身边。来听金华台的报道。
7: 铁路金华南站客运值班员徐宝娟回忆说，事情发生在下午5点左右，高7314列车完成乘降作业后，他发现出站口有一名小男孩神情慌张，身边没有大人陪同。
8: 当时我问了男孩，今年10岁，妈妈在杭州工作，五一放假家中的阿姨和弟弟一起从永康到杭州去找妈妈的。然后呢，小孩子以为在金华南站下车以后要重新更换列车，在情急之下他就独自下车了，等反应过来列车已经开走了。
7: 徐宝娟将孩子带到车站服务台后，通过孩子提供的线索，工作人员很快联系上正在列车上的同行阿姨。
9: 小朋友的姓名还有那个身份证号码，你要么短信发我一下。
10: 啊，我现在发你。
9: 还有他的那个车票信息啊。
10: 好的好的。
7: 车站工作人员安排孩子转乘最近一趟开往杭州东站的高46次列车。
9: 家长，家长在车上下来，啊，所以你给他带回到杭州。这个是他车上同行人的阿姨电话。
7: 当晚6点多，徐宝娟放心不下，再次拨通孩子阿姨的电话。 阿姨在电话里告诉他，列车到达杭州东站后，列车长将孩子交给车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服务台将孩子安全送到阿姨手中，一家人顺利团聚，
11: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真的非常感激。
7: 铁路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可教会孩子熟记家长电话，并告知在走散时应寻找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或停留在站台安全区域，不要跟陌生人离开。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2: 毕业创业去哪里？
13: 来浙江体彩。
1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7: 联通魔方来啦！
1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农业灌溉。

0: 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蓄能启示正当时，研一新能源扩产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李莹18岁不负郝韶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山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浪潮下，锂电新材料企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走进浙江研一的生产控制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实时呈现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实况。公司的拳头产品 SONE 硅负极水性导电粘合剂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研一集团高级副总裁郭富德：
12: 一期二期加起来，它的产能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7,000到18,000吨。现在我们那个三期正在扩建，三期是3.3万吨，还有四期是3.3万吨，三期在5月15号左右就要投产，我们四期呢正在规划，土建呢也正在施工。
11: 从一期到四期，企业产能实现几何级扩容提质，这背后是下游头部电池厂商对产品的高度认可。郭富德：
12: 可能一下增长就是3倍到5倍，甚至于更大，因为随着电池厂家它使用链的增加，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基地，它都在用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是增加是比较凶猛。
11: 除了产能的快速爬坡，产品形态的颠覆性创新也为企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郭富德：
12: 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来有粉体的，比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牛奶，现在我们已经生产出奶粉，所以奶粉的从包装运输它就很方便，所以特别是欧洲呀，现在大众这些要出口的话就很方便了。我们的粉体现在已经成功的开始出货了，现在每个月现在已经出货了100多吨的这个量了。
11: 据了解，企业与宁德时代等头部客户的博士团队建立了紧密的协同创新机制，针对电池性能的痛点进行联合攻关，产品迭代速度极快。同时，企业还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共建创新平台，走出了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子。回顾落户江山的发展历程，郭富德坦言，企业前5年持续亏损，但这并非经营不顺，而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郭富德：
12: 那个2019年底入驻江山以后，实际上，我们在2021年都在建设。2023、2024年，实际上我们产品在开始销售，在验证，所以2025年进入这个我们大量的销售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5年周期。
11: 正是历经5年行业培育周期，企业前期研发投入与市场积淀近2年集中释放，迎来爆发式增长。郭富德：
12: 2025年我们的产值呢已经超过了10亿，是吧？今年呢，从1季度以来呢，我们和去年同比，我们也增长了1倍以上，预计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呢，也会增长，也接近1倍。
11: 企业驶入发展快车道，不仅体现在产值跃升上，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日益凸显。郭富德：
12: 去年呢，我们的应交的税收是8900多万，接近9000万，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税收上交了那个应该是5000多万，一到四月份实际上我们已经交完了7000多万的税收，预计今年我们上交的税收会在限2亿迈进吧。我们的产值今年预计产值呀、我们在15到20亿，如果后半年我们仍然是这么一个势头的话，有望突破20亿。
2: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10: 实际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2: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10: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个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2: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清零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13: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2: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14: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2: 在社区清零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清零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1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邑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15: 我今天流血的脑壳看不清楚了，这边哪一个打开哪一个按了，这一按这里面那个吧，按这个洗洁科可能挂啊，按一个那是挂啊，你记得。
11: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0: 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胃病健康意识。
1: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战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晨月：
2: 那你看这些草原上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些文物，那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江山很遥远，但是呢，它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智慧、这个情感都是相通的，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江南就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魅力。
0: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近日，我市多所高中相继举行18岁成人礼主题系列活动，各校结合特色校园德育文化，引导高三学生体悟成年责任，感念亲情师恩。4月30号中午，江山实验高中成人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高三学子身着礼服，精神饱满地向国旗致敬。现场播放的主题短片展现了学子们对18岁青春韶华的满心向往。感恩环节中，亲子互换家书，平日里难以言说的牵挂与期盼在字里行间流淌。随后，家长代表、校友及在岗教职工代表依次登台，为全体高三学子送上暖心青春寄语与备考祝福。观礼仪式上，家长亲手为孩子佩戴成人帽，拨正流苏，学子面向父母师长躬身行礼致谢，诚恳表达感恩心意。家长陈浩：
3: 在他18岁这个时候呢，在高考这个前夕，我想对他说，18岁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更加的独立，要为自己的言行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和一个担当。
0: 仪式结束后，全体高三学子手持高二学弟学妹赠送的祝福锦鲤，集体前往大泽鸢飞生态湿地开展祈福放礼仪式。随后，全员集结出发，开启7.5公里徒步毅行活动。实验高中教师朱湘敏：
4: 18岁是公民责任的起点，学校是孩子从少年走向社会的桥梁。我们举办成人礼，既是对青春的祝福，更是想通过仪式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融入家国需要。
0: 4月30号下午，江山市锦绣中学锦绣剧场内，300余名高三学子身着传统汉服，携手家长教师，共同迎接18岁成人时刻。家长周仙霞：
5: 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封真诚的信，把我们的亲情、感恩、成长都融在了一起。仪式既庄重又温暖，让我们和孩子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
0: 现场，学生与家长携手缓步前行，依次穿过操场中央的17道成人门，阔步迈入第18道栋梁门。校园内还布置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学子与家长在主题墙前立下拼搏誓言，在许愿树上虔诚写下青春心愿牌。锦绣中学学生于心：
6: 我写的心愿是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未来做一个有责任、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希望自己更加独立、勇敢、有担当，坚守初心，向阳而行。
0: 近年来，锦绣中学深耕沉浸式德育育人阵地，常态化开展成人礼、行知实践等特色品牌活动，厚植校园德育底蕴。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

0: 吉夫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